0: 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

0: 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虎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快跑！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7: 坚守阵地，誓死如山。
8: 向你们集结！
9: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3: 早上好，朱芳。
4: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3: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5: 是的，她的速度快到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很高兴她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3: 再见。
5: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3: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4: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5: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3: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5: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3: 我不确定。
5: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我们去看看吧。它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3: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5: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好，
3: 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5: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3: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5: 我是兔兔兔。
3: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5: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6: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3: 啊，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6: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啊，
5: 我们马上启动。

0: 密警报吧。
1: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2: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姆受伤了。
3: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4: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5: 太不可思议了。
4: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3: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1: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5: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5: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6: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5: 不客气。
1: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6: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5: 啊，发生什么事了？
0: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5: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7: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1: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5: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7: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1: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0: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1: 非常好，图图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皮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8: 放心吧，队长。
1: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0: 没问题。
5: 多谷，你还能走吗？
6: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0: 我们往这边走。
5: 嗯。
6: 小心！
5: 兔兔兔！
6: 皮医生，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哎！
0: 我们得救了！
6: 太棒了！
0: 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6: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9: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6: 哎，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9: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6: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10: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0: 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1: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姨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11: 塌了，地塌了，
5: 好恐怖啊！
1: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所有白唇鹿集合！奥比、古兰、穆多、琪琪、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多谷、多谷！哦，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0: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1: 啊，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唇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嗯，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0: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0: 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哎，
1: 谢谢你。
0: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1: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纯鹿很擅长登山。
0: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1: 很抱歉，它太松了。
0: 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
1: 加油，朵朵！
2: 还一股力，快抓住绳索！
0: 队长，你来的真及时。
2: 我将白纯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0: 绑好了，队长。
2: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1: 真是太惊险了。
0: 好的，朵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3: 是我的同伴们。
4: 朵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3: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4: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啊，
3: 队长，人呢？
4: 朵朵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3: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
0: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1: 朵朵，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5: 谢谢你们。
4: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6: 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纯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然，我们白纯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3: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我都记下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白纯鹿。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3: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4: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3: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4: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3: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4: 哎，这是什么？
3: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4: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3: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4: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5: 明明是我先来的。
6: 干什么？我先来的。
3: 发生什么事了？
5: 我的
6: 烦死了。

0: 什么？
1: 就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2: 你走，你走。哎，
0: 怎么回事？
2: 快！
0: 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3: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啊！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0: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1: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3: 嗯，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0: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
4: 为了食物而战！
1: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
0: 吃吃的吃的。
5: 吃的吃的。
1: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0: 给我们吃的，
5: 吃的，
0: 给我们吃的。看我的飞豹腾空！
3: 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5: 吃的
3: 给我们吃的！
0: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3: 给我们吃的，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2: 我先来的。
1: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外派员小五，心灵通，请汇报情况。
0: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3: 知道知道
5: 知道
3: 知道，
5: 给我
7: 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8: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7: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1: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0: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8: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0: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6: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7: 交给我吧。
5: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9: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6: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6: 很好，飞鱼艇启动。
7: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6: 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7: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5: 你是我
3: 的。你们给我站开！
7: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3: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5: 好香啊。
4: 真是太好吃了。
0: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6: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0: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9: 我的小乖乖啊。
6: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7: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简明托，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
1: 破冰行动开始。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0: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的飞翔了。
1: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 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啊！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2: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3: 谢谢你，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吗？好。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也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
4: 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啊，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关键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4: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哦，太好了，太好了，
2: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2: 海底小分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3: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4: 谢谢你们海底小分队。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管一样。

0: 我们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
1: 好啊好啊，
0: 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
0: 首长。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政委。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你工资。
2: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4: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姓张。
5: 哎，

0: 给你哥换换衣裳。哎，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好，好吧，回来见。
1: 老刘，
2: 你查看查看。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1: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2: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笑>
0: 老郭啊，炸药搁哪了？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
2: 行，小马
3: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用得过。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翻译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3: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哥，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0: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呐，快
0: 快快进屋去吧。
2: 哎，
3: 大礼物吧。
0: 哎，
3: 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3: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3: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3: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3: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3: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5: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3: 好。
5: 这里是炸药，
3: 就留在这儿吧，
5: 用的时候来拿。
3: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5: 哎，小马，
6: 哟，
5: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6: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什么？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哎，这个活
1: 好。

0: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0: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0: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0: 哎呀，这不够
1: 还
0: 啊！
1: 物价怎么样？
0: 先生，你先生，你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大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黄队长，
4: 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
1: 啊，
0: 好，
2: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3: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哼，真他妈狗拿耗子。
4: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队长啊，队长啊，
3: 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

0: 后面的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跟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走！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赵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让开！
7: 坐下。王桑，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7: 小队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 はい、
0: 手当てじゃん。
1: 喂，啊，嗯，好，好。
2: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0: 刁队长，
1: 哎，
0: 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 是是。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7: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9: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8: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9: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品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品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品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品8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

0: 卖一百，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

0: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蓝莓的蓝莓上放酥，放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

0: 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2: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1: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2: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3: 我要撞到羊毛处变心。
1: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2: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2: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1: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2: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3: 加油！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

0: 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1: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1: 八辆。
0: 好，你先去休息。
1: 是。
0: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0: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3: 老刘，
4: 老王同志，
3: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4: 好好好，
1: 您坐。
0: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0: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0: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0: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0: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拿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清楚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唐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黄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请客，王总。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
3: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3: 这什么？
4: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4: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知道。
4: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4: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3: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4: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3: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4: 详细情况知道吗？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4: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4: 好，名单可以给你。
3: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场。
0: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2: 两个。
4: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我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5: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
1: 行，
0: 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
1: 找吧。
0: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1: 洗掉了，
0: 别跟我来这套。

0: 太君，这个铜笔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刘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
3: 好好好。
6: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酒，
1: 嗨，
0: 给我带酒，直接就跪。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三十多人。三十多人？是，三十多人。嗯，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
1: 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了。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

0: 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

0: 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6: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7: 死守3所里，血战孙武峰。从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快跑！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如归，向你们敬礼。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

0: 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练重？上炕睡觉。
1: 哎，老邓，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

0: 就羊拉粑粑呗。
1: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
0: 哎，
1: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嗨，
1: 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如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3: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3: 好，
1: 这个意思。
3: 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1: 哎，对对对。
4: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5: 我站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6: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6: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6: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9: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0: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他们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8: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1: 是
2: 是。你说，你就到这个了。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个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0: 大娘舍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

0: 防范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惩惩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
1: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

0: 先生发财，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别动！
2: 哎呦，
1: 别动！进去。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2: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检查。
4: 那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
4: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4: 好，走吧。
0: 咦，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
3: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6: 一，
3: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坐坐坐坐坐。
4: 杜世栋。杜世栋。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5: 快
2: 快！
5: 快
2: 坐，快坐。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2: 好。喂。

0: 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0: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0: 是。
1: 同志们，打！
2: 警备队，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哪里的枪？
0: 我知道。
2: 寻求查缉。田击队，田击队，
1: 要带上，
3: 到，
4: 跑步，
1: 走，
3: 快，
1: 是，
3: 带上，
1: 是是。
2: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2: 田击队，田击队，
5: 立定，
1: 接电话。
5: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0: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0: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人增援吧。
2: 警备队
5: 啊，我是警备队啊。是，
6: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转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2: 什么？
1: 嘿。
7: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2: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就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1: 部队集合。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

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

0: 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

0: 费玲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

0: 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码即可报名免。

0: 费玲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6: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5: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6: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7: 我要创造羊毛裤变心。
5: 老杨，发什么神经啊？
6: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6: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5: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6: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8: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

0: 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七十四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0: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7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

0: 来，再干一杯。
1: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0: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3: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4: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5: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3: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5: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6: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7: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1: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7: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6: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4: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7: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7: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阳，
1: 要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装着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0: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1: 这两天好多了。
0: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1: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0: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2: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0: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0: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4: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2: 你看这些文件。
0: 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3: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好，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
3: 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8: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9: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0: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8: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8: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9: 黑旋风？
8: 对，还有武松。
1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0: 武二郎。
8: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2: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4: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3: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5: 老刘啊，

0: 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1: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2: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1: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2: 我
0: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1: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2: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1: 那就挑呗。
2: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4: 好。
2: 好。
4: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5: 好。
1: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1: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1: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3: 什么我们他们的？
1: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3: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3: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3: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

0: 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2: 是
0: 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

0: 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

0: 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 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 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

0: 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老杨。太吓人了，我昨天晚上在树林里走着，就隐隐约约看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移动。
1: 移动？
0: 这时候就突然听到背后有一声，
2: 老杨，
0: 你吓死我了，我正说的关键的地方。
2: 都上大学的人了，还相信什么迷信啊？
3: 哎，我听说呀，咱们这个老年大学几十年前就是个乱坟岗，埋了不少人呢，煞气老重了。在这儿建学校就是为了震一震。
2: 建个

0: 那老年大学也镇不住啊。
1: 你还别说，这儿的阴气还真是挺重的，我最近老是膝盖疼。
0: 你那是风湿。我年轻上学的时候啊，就经常听到学校的人说，学校以前是乱坟岗呀，是乱葬岗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那都是谣言，不是真的。
2: 你不信呐？那今晚去试试。
0: 是就是。你在哪看见的呀？啊，是不是在前面啊？
2: 我被吓坏了，好像就是这一块吧，坏了，好像就是这儿。
0: 别扯了，你看。

0: 是我。
1: 你看谁？
0: 你瞧你这个样，什么都能把你吓成这样。
2: 又想吓我？哎，我是不会害怕的。又吓我？我
0: 老公，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2: 我老头子说熊爬对腰好，我就想着白天爬挺尴尬的，这不就晚上来了。
0: 你看你头发怎么还是湿的呢？
2: 我刚洗完头啊。
3: 哎呀，这个哥走进科学最起码也十级。
1: 别说这熊爬到底管不管用啊。
2: 看他那黑眼圈不太管用。
4: 等会儿，刚才你们说是她老公告诉她的？
1: 啊，
4: 不是，不会吧？她老公就在开学前几天，不是癌症去世了吗？
1: 啊！

0: 你觉得这气氛挺怪呀？没事。老公，老公，门怎么开了？人不在。哎，你等等，万一……哎呀，要相信科学。不是，我是说。
1: 要尊重个人隐私，你不能就闯进去吗？
0: 这个我倒没想过，也无所谓。我是班长，关心同学是我的责任。进来，进来。

0: 你们怎么来了？
1: 哎，来看你呀。
0: 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正常，我家老头子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大学，我就跟他说我陪你一起来，现在好了他走吧，我也不知道自己来这干嘛，刚好看到了这个 AI 老伴儿，我就把它买回来试试，也算是他来过了吧。
1: AI 老伴
0: 其实啊就是人工智能，你只要把别人生前的文字语音资料喂给他，他就和真老伴儿没什么区别。哎，你们看啊，老头子现在几点了？
2: 一点
0: 整吗？
2: 又来，昨晚上不是刚让你舒服、
0: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0: 老高，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个东西
1: 真挺好的。哎，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多好呀！
2: 就是，我跟你们说啊，它呀还有好多功能呢。啊，我给你们找说明书去啊。啊，你们等着。啊，
0: 老高，这样可不行，这种高科技就是电子鸦片。
1: 这种事儿，你慢慢来。

0: 几点啊？
1: 一点。
0: 怎么
1: 了？行行行，你躺好啊。大力，你说下辈子咱俩还在一起过，怎么样？
0: 不行，你太丑了，我得找个帅。

0: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3: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
0: 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2: 加油！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校门敞开，街角换新，我省多地盘活城市。

0: 各类小空间，让民生温度融入方寸之间。我省各地以链备战，排查除险，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本周我省雨水频繁打卡，局部有暴雨，出行还需备好雨具。受八威影响，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可免费变更或退票。这个夏天，我省多地用多种方式盘活城市的各类小空间，让校园操场放学后不再静悄悄，让闲置的边角地块悄然变成口袋公园，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更多的幸福空间。
1: 这里是进城，我现在是在城区新河学校的体育场，现在呢是晚上的7:30，大家可以看到不少市民已经来到这里运动健身。
2: 塑胶跑道上跑步的市民络绎不绝，篮球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从今年7月起，进城市城区30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在工作日放学后，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都会免费向市民开放。
3: 吃过晚饭，在这个地方拿个安全的适当运动一下，相当不错，
1: 非常的热闹，环境也很好，就不用再去跑到体育场那么远了。
4: 我们更换了全新的运动围网，把教学区和操场进行了有效隔离，既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也能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另外呢，我们在前进路上专门为市民们开放了一个出入口，方便市民进出。
2: 校园体育场地共享是盘活教育公共资源、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民生实事。今年，进城市城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进健身场所共享便民工程，补齐公共体育设施短板，解决群众就近健身难题。这次开放遵循一校一案、应开尽开的原则，
5: 对外开放的学校操场覆盖了城区大部分片区，充分满足老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每一处场地都配备有饮用水、照明、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给市民打造舒适便利的家门口健身空间，真正将惠民实事落在实处。
2: 同样聚焦群众家门口的健身休闲需求，长治市则把目光投向城市闲置边角地。在潞州区解放西街和西环路十字路口，一处5000多平方米的林地正在被改造为微游园。
6: 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是园路的开挖和碾压，目前基本已经完成，后续的施工是园路的铺设，增加这个市民的健身娱乐的设施。
2: 而就在不远处，长治市和济医院西侧的口袋公园已于今年4月投用，步道平整，绿植错落，廊架座椅一应俱全，
7: 环境特别好呀，有花有绿树，我们休息的时间还有坐的地方，心里都特别舒畅。
2: 目前长治已建成口袋公园68处，今年主城区重点建设的10个口袋公园已有4个完工。从校园到街角，这些小而美的变化正在全省各地悄然涌现，方寸之间有绿意，有欢笑，更有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进入高发多发时段，我省各地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强化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在临汾市翼城县小河口水库监控室，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着水库水位、降雨量、坝体状态等核心数据。高清监控设备全天候紧盯库区重点水域、关键点位，水库运行状况实现动态可视化监管。
8: 我们水库对外上行上了一套水库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县的各水库的实时数据。
2: 这几天，水利部门工作人员严格核查水库日常防汛管护工作落实情况，认真检查日常巡查台账等记录，仔细查验，逐一清点防汛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能快速调配，随取随用，高效应急。
9: 县水利局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区常态化开展水库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致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火，
10: 有什么危险这个牢及时跟我们联系。
11: 没问题，没问题。
2: 主汛期到来，老旧低洼小区防汛避险压力持续增大。长治市潞州区英南街道针对解放东社区进建院小区地势低洼、房屋老旧、易积水出险的情况，安排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小区排水管网，面对面向居民开展

0: 安全宣传，告知大家雨天居家出行注意事项，同时畅通社区应急联络渠道，确保群众遇到险情能够快速求助，就近避险。
1: 将持续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大排查，压实各方面的安全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坚固防线。
0: 近日，太原市在汾河景区晋源段举行了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围绕应急响应、应急通信等四大核心科目开展。
2: 我们今天携带卫星通讯车、高空无人机基站等救援装备，专门应对地震、泥石流、洪涝等各类突发性事件，都是24小时待命，确保极端条件下指挥部信号不中断。
0: 在水域人员搜救、城市低洼内涝抽排处置场景中，工作人员运用冲锋舟、两栖救援车等专业设备开展水上救援。
3: 通过这个实战化的演练，达到以练备战、以练促防的作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汛期降雨多发，极端天气频发，暴雨、蓝、黄、橙、红四级预警对应不同降雨强度与风险等级，预警信号逐级升级，风险层层叠加。那么如何读懂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汛准备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5: 暴雨蓝色预警最轻，代表未来12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以上。暴雨黄色预警代表强度提升，未来6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以上。暴雨橙色预警代表强度更高，雨会更大，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以上。暴雨红色预警是最强警示，代表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或以上。收到暴雨预警信号，既要警惕即将到来的倾盆大雨，还要当心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蓝色要注意，黄色需警惕，橙色要躲避，红色躲家里。山区居民收到橙色和红色气象预警，要听从组织指挥，按需转移。
4: 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上周末我省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气象专家预计，受台风外围影响，本周我省仍有降水，局部有暴雨。
6: 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末我省共有2491个监测站出现降水，降水量在0.1至163毫米之间，最大值出现在运城市文喜县裴社镇王宋村。全省共有16个监测站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共有365个监测站最大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最大值出现在11号21至22时运城市绛县冷口乡东冷口村，每小时83.2毫米。气象专家表示，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省天气正上演着极端多变的戏码，高温不断，暴雨如注，强对流天气往往在午后瞬间变脸，带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
7: 14、15号会是明显一次降水过程，主要降水呢是在这个东南部这一带，特别在太原以南吧，临汾长治沿线这南北，这是一个中心带。最大量级呢，基本上是考虑大部分地方是有这种中到大雨，然后部分地区可能考虑出现暴雨这种可能性，个别点也不排除出现100毫米以上的这种可能性吧。后期呢，在这个16号到17号之间呢，就是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降水落区呢，仍然还是以这种中南部为主，运城、晋城这一带还是以这种小到中雨，可能部分地方中到大雨这种为主。
6: 除了雨淋，日晒也不遗余力。这周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持续有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控场不下限。
7: 13、14号吧，主要在这个中南部这一块，特别林运盆地吧，还是有出现这种35到37度。18、19号，中南部嘛，可能还是考虑下这种35到37度这种高温呢、啊。太原市呢，目前看基本上不考虑出现35度以上这种可能性了。
6: 气象部门提醒，多变的雨水给盛夏添了几分清凉，大家去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暴雨、短时强降水时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露天逗留，只要做好防雨防暑两手准备，就能舒心度过。

0: 十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白天城市有序运转，晚上万家灯火璀璨，生活中电力犹如呼吸般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无声却不可或缺。在这光明背后，有一群默默坚守的人，以过硬技术筑牢防线，以坚定责任守护安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的王刚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1: 上午9点，夏季骄阳已经打卡上班。在太原东山220千伏电缆终端，王刚和同事们也开始了今天第一场运检作业。
2: A 项36 ，B 项避雷器连接处37度。
1: 结束了山头的检查，王刚又钻进地下6米多深的电缆隧道里。隧道漆黑一片，他打着手电筒，手持红外测温仪，沿着电缆逐段扫描，给电缆把脉。
2: 就是迎峰度假期间，公车每天啊行驶里程都能达到将近300公里，每天就是巡视开井盖、防外破胶底，有时候一天人在井下行走就能达到10公里，然后开井盖就是要开几十个井盖，那个井盖就重量就达到60公斤。
1: 白天的活干完了，并不代表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高密度的巡检往往要在后半夜进行。
2: 我发现设备有缺陷，主动检修只能安排在晚上，负荷降低以后，大家都夜深人静，人们睡觉了，我们才开始检修。
1: 电缆巡检是一份苦脏累险并存的工作。别看现在王刚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刚入职那会儿他心里也完全没底。书本上的理论都学明白了，可真到了现场才发现，图纸上画的一条线到现场是几十厘米粗的管儿，看得懂和干得了完全不是一回事。
2: 因为电这个东西叫看不见摸得着，刚入职我看到这个电缆这么粗的电缆没有见过，其实心里也是挺敬畏。我就是通过学习，不断的学习，然后研究钻研这些专业知识，到现在可以正常应对。
1: 一次次实践磨砺，让王刚成为了一名技术尖兵。工作13年，他参与过太原市轨道交通1/2号线建设、太原五苏机场3期建设等多个重大工程，也护航过中高考等关键节点。工作中，只要涉及风险点，一个地方去10几20次都是常事。
2: 只有我去勤奋一些，我所运维的设备，它才能更安全、可靠、稳定。现在来讲，就是整个我们运维的设备啊，就是近3年就没有发生过，就是我们电缆运维自身原因引起的故障，这在国内基本上也是同行内也是很罕见的。
1: 13年来，太原市的输电电缆从总长180多公里发展到750多公里，增长了3倍多，但故障率趋近于零。看得准，也要干得快。2022年，王刚牵头研发了新型导通试验装置，原本6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1个人就能完成。
2: 一端3个人，一个人在这操作，一个人在井口传话，另一个人在井上面打电话，对端再来一个再打电话，这样去效率非常低。可以在这个电缆上感应的注入一个信号，通过检测这个信号的这个流通路径，可以判断它这个接线是不是正确。导通试验效率就提高了10倍以上。
1: 去年企业让王刚牵头成立了职工创新工作室，目前他已带领团队累计取得23项专利和22项创新成果。
3: 基本上有时间就会抽空学习，之后呢每天也会鞭策我们吧，经常在群里边跟我们分享一些专业的帖子呀，包括一些新发的这些科研论文呀，跟我们一起探讨，其实对我的成长其实帮助特别大。
1: 这些年，王刚先后获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4: 他的思路和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这个技术水平确实开阔，他的专业素养再加上他的实际经验，把我们电缆中心的这个专业水平往上抬了很高的一个层次。
1: 13年扎根一线，初心不改，匠心不移。王刚以精湛技艺攻坚运维难题，以铁肩担当筑牢电网防线，用实干守护万家灯火，让城市的每一束光芒都亮得从容，暖得长久。
0: 拥有过敏体质的人都很无奈，除了游走在过敏红线的边缘，被痒肿痛折磨，还要反复试探身体承受的极限。柳絮飞舞，艳阳高照，饕餮大餐，这些普通人眼里平

0: 平常的事物对过敏人士来说都可能暗藏风险，那么敏感人士夏日该如何来防护呢？
1: 盛夏持续升温，多变的夏季环境让不少敏感体质人群苦不堪言，皮肤泛红发痒，反复起疹，蚊虫叮咬久肿不消等过敏症状频繁出现，影响工作休息。
2: 上大一军训的时候紫外线过敏，军训完之后就发现那个手上长了一片红疹子。
1: 相较于其他季节，夏季紫外线强度更高，照射时间更长，很多朋友外出不注意防护，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极易诱发日光性皮炎、紫外线过敏等问题。此外，夏季湿热的环境还会滋生蚊虫、霉菌、尘螨等多种过敏源，这时皮肤出汗多，毛孔张开，蚊虫叮咬、汗液刺激、尘螨附着都会趁虚而入，从而引发瘙痒、皮炎等各类皮肤问题。
3: 近期门诊蚊虫叮咬能占过敏比例的70%，尤其是白色翼蚊、中华翼蚊，攻击性强，毒性大，叮咬人后会释放一种蛋白，很容易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诱发红斑丘疹、斑丘疹等剧烈瘙痒。加上夏季床单、被褥、空调、滤网等积攒粉尘和螨虫，会出现一些满身的一些红斑、小丘疹、反复瘙痒、久治不好的情况。
1: 想要安稳度过过敏高发季，日常科学防护，增强自身抵抗力是关键。生活中，大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规律作息，适度体育锻炼，增强身体免疫力，稳固皮肤屏障功能，从根源减少过敏发作概率。
3: 面对各类过敏症状，大家不要挠，不要自行乱用药，出门时候要做好硬防晒，要避免太阳的直射，要戴帽子、打遮阳伞，外出时要尽量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期久坐，防止蚊虫叮咬。在水中浸泡后，及时用毛巾擦干皮肤。
1: 小小过敏不容小觑，如果您的皮肤长时间出现大面积红疹，持续瘙痒、脱皮、渗水、反复不愈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治疗，避免耽误病情。
0: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脱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新增150,000个普惠脱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登录各航司官网查看客票变更或退票规则，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昨晚，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队，时隔14年再度登顶，斩获队史第3座总冠军奖杯。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始建于1987年，是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传统强队，至此该队以19次雄居西北赛区榜首，16次挺进全国4强，7次晋级全国总决赛，3次问鼎全国总冠军。
0: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下午到夜间呢，我省大部还是以晴热为主，只有北部局部和南部局部会出现阵。

0: 性降水，在凌云盆地部分地区仍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要重点关注明天了。全省大部都会出现降水，中南部大部是中雨，其中在吕梁、太原南部、晋中、长治、临汾以及运城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出行安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清凉胜地芦芽山多云，27到16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6到25度。云冈石窟多云，30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0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4到20度。新州雁门关晴，33到1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9到1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多云，34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5到2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5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Uh-huh.

0: 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哎
1: 呀，你怎么了？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0: 都是，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哎，马，
0: 八戒，哎，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啊？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哎，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哎，你等等我。

跑！让你跑！跑！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包包
4: 包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
7: 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8: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9: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8: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水好深呐、啊！
1: 八戒，小心点儿！啊！
2: 啊！师傅！
3: 师傅，这水
4: 怎么？
2: 师傅，快走！师傅，师傅，
3: 悟空！
0: 妖怪！
1: 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2: 八戒，
1: 哎，八戒，
4: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4: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哎，那好，哎，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父。哎，你快去吧。哎呀，你快去吧。你
4: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啊，
0: 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4: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0: 妖精啊！我大泥爬上的九窟窿流血
1: 啊！你这个破钉耙，只能种地种菜，竟敢跟我交手！哎！哎！哎！哎呦！我你又找帮手来了，到水里来相斗。你呀、啊、
0: 你这妖怪有本事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
1: 你
0: 敢上来吗？你
1: 你敢下来吗？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0: 下来。
2: 师父，你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水。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哼，妖怪如此凶狠难收的。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
3: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6: 卷帘大将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你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1: 快走啊！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1: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老弟，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1: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五步。
1: 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可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一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嗯，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啊，长老请。
0: 师傅，请。
1: 快来，来。
0: 哎，
1: 你，你看，
4: 快快，
1: 来，快来啊！
4: 列位请坐。
1: 拿着，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4: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4: 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4: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见礼。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他还吃手呢。
4: 顶属他小，最娇惯。
7: 你瞧，
4: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7: 母亲。
1: 啊，
0: 带走。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4: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
1: 啊，
3: 悟空。你看
0: 师父
3: 这，
0: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0: 哎，吴静
5: 啊，
0: 你留下。
5: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
2: 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4: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5: 啊，
1: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哼，那马要饿上一夜，可就别走路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坐着，我去放放马去啊。
7: 李文可，
8: 喜欢这

0: 下。
1: 咦，他来了。哎，快点。哎，戴上。咦，哎，
0: 哎，你给我。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姐姐。嗯
3: 嗯。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给我一个。
1: 嗯，你喜欢这个。
0: 哎，他来了。
1: 哎，快点。
0: 戴上。
1: 哎哎。哎，你给我。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姐姐。嗯
3: 嗯，小长老，哪里去？
2: 我是来放马的。哦，
3: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2: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呢。哎，
3: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2: 我丑

0: 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装装件件我都行啊。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1: 哎，
2: 啊，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1: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2: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你说这岂不是好事？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3: 八戒，
2: 师父，
3: 悟空，你，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唉，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0: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5: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婶婶，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以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紧呐！啊！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啊！啊！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傅，
0: 谁在喊？
2: 师傅，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3: 哎呀师傅，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傅，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呦，
4: 悟空，
5: 来二叔，
1: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哦，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2: 谨遵师命。
3: 快快点。
4: 师父，八戒，跟上。你看，
2: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6: 快，
2: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嗯嗯，啊嗯。
1: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啊！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2: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师兄，你笑什么的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1: 令师何在？
2: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1: 悟空，嗯，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嗯，你去山门前放马。嗯，哼。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

0: 吴静，
1: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1: 嗯。
0: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1: 是。
2: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3: 请师父歇息。
0: 多谢。
4: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2: 嗯，兴许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4: 哎，嗯，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2: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4: 嗯。
5: 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2: 师弟，嗯，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4: 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2: 哎，不行不行，
5: 人参果
2: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4: 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2: 就是
4: 那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1: 哎，
0: 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啊，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的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嗯，怪不得你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嘿嘿，哎，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少，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

0: 千里外千里，可有了吗？来呀，
1: 你坐。
0: 哎，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是。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哎，没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师兄，师兄。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4: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师兄啊，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2: 哼，那你怪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得
5: 哎呦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6: 师兄，弄两个来。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上我们就省点什
5: 么。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7: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5: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师弟，
7: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5: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7: 阿弥陀佛。
5: 哼，
7: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5: 哎，
7: 仙童，不要错怪了。

0: 好人呢。
1: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2: 哎呦，
0: 这倒也是。徒弟们，
3: 师父话了，师父叫我们呢。
4: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慢点招人，
2: 可千万别说，
0: 徒弟们，快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

0: 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

0: 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阿弥陀佛，哼！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哎，
1: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这倒也是，徒弟们，
4: 是错怪了，师傅叫我们呢。
3: 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迈上车，可千万别说，徒弟们，快来！师傅。 饭，快好了。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3: 哎，师兄，
5: 悟空，
3: 师傅，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5: 师兄，
3: 师傅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2: 师傅，是这么回事。 是八戒，
0: 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5: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
5: 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给我们分了三个，你个藏地一个，拿出来，
0: 师兄，少说两个。
2: 摘的三个，
5: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2: 对，
5: 悟空，
0: 到底摘了几个？
2: 我只摘的三个，没摘的四个吗？
5: 不对。 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3: 胡说！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5: 师兄，
3: 秀到到来。
5: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0: 师傅，是三个。
5: 不对，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 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飞。
1: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0: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1: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0: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1: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0: 嗯，
1: 走吧。
0: 好吧。
1: 断了我们家仙根，这可怎么办呢？

0: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1: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0: 我有个办法。
2: 吃菜，行。
3: 师傅，请。
4: 别，先给师傅。师傅，你不要，全归我了。
5: 师傅。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
5: 罪得罪，
2: 不妨事。
4: 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5: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2: 打扰，打扰，
0: 请，
2: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请。
3: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4: 你看啊，
5: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啊。
4: 什么树？不知道。
5: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4: 得，
2: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3: 师父，
6: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4: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3: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4: 好。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哎，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行
0: 行，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兄，快救我呀！来了，走，跟上，快！
1: 师弟，快，快，跟上！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快走！又来了！
3: 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
1: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2: 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也好受。

0: 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师兄，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快来！
1: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不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2: 师父，
1: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3: 哎，慢着慢着，
4: 师父，
3: 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0: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1: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3: 你遇着我就该倒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1: 好大口气，
3: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1: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3: 好好好，
1: 哪里去？
3: 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3: 几天？
1: 三天。
3: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1: 尽管放心，
3: 老孙去也。
5: 请
6: 三位老弟，
7: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3: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8: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3: 偷吃了算的什么？
9: 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3: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它个断根。
9: 啊，断根
7: 啊！他把它弄断了。
8: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3: 正是正是。
8: 你好冒失啊！
3: 哎，
7: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3: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8: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1: 请。
2: 悟空，唐僧走到何处了？
3: 走到万寿山武装观了。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狐精。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孩子的爹，
1: 你快起来，孩子的爹，
0: 爹，
1: 你怎么了？
0: 爹，
1: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扔地下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我不走了，真是。
3: 二兄，下得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老八，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

孩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

0: 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

0: 糊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开跑。
5: 好了，
6: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3: 想你们几天啊。
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啊。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悟空，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叫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3: 太好了。
6: 妖怪，
5: 师傅。
3: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5: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7: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5: 你先坐。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长老，小女子见礼了。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傅，
1: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没有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1: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0: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0: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2: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0: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3: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0: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二师兄
0: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0: 去，去
3: 你
0: 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1: 师傅，
2: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间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拦了饭食，镇煞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哎，二师兄，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你这我。
4: 来，吃桃子。
0: 悟空，
2: 师傅，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傅，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骨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骨咒啊。
2: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傅，吃糖，吃糖，吃糖。二位师弟，保护师傅。
5: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6: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6: 娘，我的女儿啊！
0: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6: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6: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把我你。
2: 小怪
5: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父，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我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0: 观音菩萨，
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0: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2: 大师兄，
3: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你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请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是你的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连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出来骗人。
4: 可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胆小，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哎
3: 呀！
1: 悟空！悟空！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3: 妖精，妖精，砍

0: 师兄，
1: 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0: 师傅，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飞马
1: 啊啊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是你的手
1: 你看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0: 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塞。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

0: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3: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可以先体验。
7: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咱们在这儿歇会儿。慢点。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着。
2: 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师傅，我去了。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

0: 白去了。
1: 二兄，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2: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2: 师傅，
1: 师。

好啊。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哎，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7: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8: 哼，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8: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8: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走，
2: 走，
1: 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打
3: 唐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长老！
1: 好好。
0: 快走！
2: 好，且饶顾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啊！哎
5: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心了吗？
0: 嗯。
5: 夫人，夫人，夫人，好心了吗？
0: 嗯。
5: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

0: 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1: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0: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1: 嗯，怎么？
0: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啊，
1: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哎，
0: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0: 嗯，
1: 出去！
0: 哼。夫君，
1: 哎，
0: 夫君，
1: 嗯，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1: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1: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1: 在哪儿呢？
3: 快进！
1: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
1: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儿去找啊？
1: 再找一找吧。
3: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傅，
1: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1: 找不到师傅，我看你怎么办。
4: 八戒，
3: 啊啊，
4: 八戒，
3: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戒，
1: 师傅，师傅，
4: 八戒，
3: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这边走，
1: 快，师傅。
5: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6: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5: 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7: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5: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7: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5: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7: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5: 啊，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8: 是。
3: 你看，你看看，
9: 这多有气派啊！

0: 孰能参见国王陛下？
1: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长老，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朱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了，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4: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4: 谁？
5: 是夫人。
4: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4: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4: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4: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
8: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7: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8: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9: 是啊，父王，
7: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9: 啊，我。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亲，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0: 你是什么人前来谋杀本大王啊？说，
1: 看剑。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

0: 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啊，找他？
2: 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2: 好，那我去。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百个推荐官，二百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

0: 年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百个推荐官，二百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

年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

0: 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他怎么来了？孩子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我来！
1: 这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这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走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啊。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可过的日子。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随俺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上哪儿去了？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

0: 你不识抬举，你这放瘟的弼马温。
1: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2: 这
1: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
1: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八十大棍！
0: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子们，给我打！
0: 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啊、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啊

0: 你这个呆子。嗯，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打劲，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打劲，走。
1: 大师兄，
0: 沙师弟。
1: 二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夫人，
2: 夫君，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2: 我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4: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个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八戒，
0: 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1: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师傅，
0: 悟空。
2: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3: 师父放心。
4: 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妖怪，妖怪！啊！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呀！ 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5: 小的们，快！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4: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哎，贤弟。
5: 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哦，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4: 当真？
5: 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4: 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

0: 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小的们，啊，等等，
1: 等等，等等，
0: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哦，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2: 哎，师傅他来了。
4: 哎，八戒，
3: 师傅，
4: 这是什么山？
3: 石头山。
5: 洞什么洞？
3: 石头洞。
2: 洞是什么门？
3: 钉儿钉的铁链门。
2: 洞里有多远？
3: 洞里有多远？
2: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3: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
2: 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3: 师傅，
4: 八戒，
3: 师傅，你看，
2: 别拦着，
3: 师傅，悟空，师傅，你看，
4: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2: 好，哎
3: 呦，师傅，
4: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2: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3: 不敢不敢，
2: 快去。
3: 不敢了，
2: 快，
5: 二人去吧。
3: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6: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正变成土上的呢。你看。
4: 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3: 不是。
6: 和尚，把腿伸出来，伸出来。
3: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6: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3: 你们看个够吗？去你吧！
6: 哥哥啊，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0: 哎呀，太好了，戴上了。
6: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3: 放了我！
6: 你老实点。
0: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6: 没用
3: 就放了我吧！
6: 不能放！
4: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3: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6: 小的们。把他抬下去！
3: 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4: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啊！
0: 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

0: 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1: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2: 啊。师傅，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4: 在哪儿呢？
0: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5: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5: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5: 好。
0: 我自有办法。
6: 师父，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父，
7: 悟净，是谁在喊救命？
8: 不知道。
6: 救命啊，师父！
8: 师父在前面啊！
6: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8: 师
6: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哎呀，
8: 师父，不可！
0: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悟净，
8: 师父，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8: 师父，
0: 悟净，
8: 是，
0: 快去吧。
5: 师父，我来驮。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9: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5: 走啊。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 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

0: 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

0: 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 对，是的。
0: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绿色长征看右翼第3集，跑好绿色下一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以来，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批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当量子传感预检地磁导航，当特种钢材撑起水电巨无霸，越来越强的科创含金量正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前不久，中北大学团队研发的芯片级固态量子矢量子传感器，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斩获最高奖特金奖。这项成果首次将固态量子传感技术应用于地磁场测量，灵敏度实现几个数量级跨越式提升，已在地磁导航、地质勘探等领域完成初步应用。
2: 它的含金量和它的这个应用价值潜在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下一步呢，我们将瞄准器件与系统这些地磁导航探矿，还有在电力的高压传输线当中，以及各种的这个灾害预测当中应用。
1: 从量子传感的显微镜到半导体装备的手术刀，山西的创新步伐正向着更广阔的领域迈进。走进中电科风华，一批亚微米级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刚刚下线，检测精度相当于在头发丝1/70粗细上找出瑕疵。前不久，企业联合中北大学等单位承担的 G10.5 超大尺寸面板智能化切割项目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突破了高精度对刀切割、自动光学智能检测等关键技术，良品率达99.9%以上，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从半导体装备的前沿突破到轨道交通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山西制造正在多个领域重塑竞争力。在近期车轴的生产车间里，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轴已实现批量供货，企业突破了动车组车轴热处理、机械加工、无损检测等核心技术。参研的动车组自主化轮轴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中国铁道科技进步奖1等奖。
3: 现在做的呢是高铁车轴的超声波探伤缺陷检测这一块，我们按1毫米当量来管控的。这个检测精度在整个金属行业里头算是相当苛刻的。
1: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中车太原同样跑出创新加速度。最近车间新投运4条智能化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车轮，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过去靠经验的工序，现在机器自动完成。在研发中心，设计师正在为新款货车设计电子身份证，每辆车从出厂到报废，运行数据全记录，故障提前可预测。
4: 通过采用可读的一些就是电子标签，可以预测它的整个运行期内的配件的故障率，让它整个全生命周期内运维更智能。
1: 创新不仅在制造端全面提速，更在新材料领域持续突破。近日，太钢发布航空航天用钢全新品牌极净钢，两款高端新品面向全球供货。在太钢保税园区，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高强磁铬钢的叠圆检测会刚刚结束，国内外客户已第一时间前来接洽。创新的动能也在重塑能源产业的底色。在中煤平硕东路天矿，国内首次应用钻机远程无人值守1-3模式，一人可同时操控3台钻机。中国能建山西电建承建的大同千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加速推进，建成后每年可消化煤干石1000万吨，利用余热年发电约2.85亿千瓦时。国家能源集团霍州电厂完成全国首例大容量空冷机组全阀器供热改造，93.7公里管线将热源送至临汾翼城3区，供热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
5: 这几年，我们这国家双碳目标指引下，和山西转型发展同向而行。我们这家火电传统企业正在向新型能源供应商积极转型。
1: 从量子传感前沿技术到半导体高端装备，从轨道交通核心部件到能源技术革新，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重塑山西产业的筋骨。面向十五五，山西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坚定有力。山西台报道。
6: 受台风外围影响，

0: 这段时间，我省多地出现区域性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相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加强山洪沟口、河流沿岸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抓细抓实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这几天，在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周村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时间进行堤防修建、岸坡修整等工作，同时还组织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河道清淤。
2: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新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隔冰石龙，整体综合完成65%。
1: 长河流域是泽州县防汛的重点区域，流经区域20%为集镇段，80%为乡村段。眼下正是防汛关键期，当地对途经10个行政村的2大河段集中开展河道全域清淤、堤防新建、破损岸坡修复等施工。
3: 项目完工后，河道防汛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同时有效整治水体污染，改善村容风貌。
1: 在长治市屯留区，屯降水库的巡查员加密了对水库堤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的巡查频次。
4: 巡查员每天实地走一遍、看一遍，大坝安全自动化监测系统定着位移、渗流等数据，两者配合，两道防线互为补充。
1: 屯留区现有20座中小型水库及多条主要河流，进入暑汛期，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在定期测量测压管水位、动态掌握坝体浸润线变化的同时，还组建了抢险突击队，根据雨情水情态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保障河道行洪畅通。这段时间，我省多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电网安全运行面临严峻考验。国网运城盐湖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变电站防汛薄弱环节，对辖区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全面提升变电站防汛抗涝能力。
5: 我们重点围绕低洼变电站开展了全覆盖防汛特巡，紧盯排水、防潮、防内涝等关键环节，全力排查消除设备隐患，保障群众可靠用电。
1: 为有效提升水域洪涝险情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临汾市安泽县还组织开展了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群众落水被困险情。森防大队、消防救援局等多部门接到消息后，迅速响应，快速集结，高效完成落水人员的搜救任务。
6: 通过全流程应急处置科目的实操，提升面对复杂汛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70多年，一代代右翼人接力治沙造林，久久为功，在漫天黄沙里拼出了绿水青山，孕育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右翼精神。但守着亮眼的生态名片，右翼县的干部群众并没有安于现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右翼县对照高质量发展查白检视，右翼县委提出了产业转型速度不快、能源革命的基础不牢、招商引资质效不高、后续发展动力不足几个短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绿色长征新征程上，右翼人该怎么跑好绿色的下一棒呢？
1: 记者在右翼蹲点采访时，县里正在召开项目谋划会，议题只有一个，今年的产业项目该怎么招怎么上。近几年右翼前前后后拒绝了20多个项目，总投资有上100亿元。
8: 这几年我们是两高项目绝对不要，这个就是贸易业的流水的绝对不要，大概拒绝了有20多个项目，关停的也有10多个。
1: 拒绝关闭是为了守住右翼的生态底线。几年前，一个投资20多亿元的废旧轮胎拆解工业旅游项目想落地，县里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复论证，最终还是亮出了红牌。
9: 当时我们地图学上废旧轮胎，说实话心里面是动摇的，投资20多个亿啊，想要这个项目，但是绝对不能给我们右翼的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的影响。

0: 又是好几十个亿的投资打在幼鱼方面，七十年取得的成绩不能为了发展一下就给破坏了。
1: 不能因为呢当前的一点困难一点利益把我们的这个绿色底线突破了，把我们的绿色关口降低了。
2: 把上百亿的投资挡在门外，幼鱼不是不想要，是不能要。2019年，幼鱼在全省率先成立首个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生态家成了衡量项目的硬杠杠。重点是特色农业、文旅康养和清洁能源，标准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凡是与这一定位相违背的，再大的馅饼也不要。
3: 啊，这是咱们近几年的一些签约项目，对，看一看。近五年30个新能源项目多一点，占到13个，但是它的投资占到70-80%了都。
2: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幼鱼是国内少有的风口。当成片的绿树驯服了沙土，幼鱼的风成了新能源的主力，也成了发展的长板。2009年，幼鱼建成了全省第一个风电厂。现在全县清洁能源装机达到316万千瓦，占全县总装机的82%，远超全省55.1%的平均水平。近两年，幼鱼又给风光绿电装上了充电宝。
4: 这里是幼鱼的第二个储能电站，也是我省首批独立储能的示范项目。在我身边呢，这个就是储能电池仓。我们计算了一下，这里一年就可以消纳新能源电量2亿度。
3: 即使今年8月份并网，然后11月正式投产，一起投产的话，一次纯电可以达到42度电。
2: 新能源成了幼鱼的支柱产业，2025年产值达到5.77亿元。目前幼鱼县的风光储产业链初步形成，正吸引着多家算力企业前来对接。
5: 已经建成2个，正在建设的2个，今年已经又获批了7个，一共是11个储能项。大数据啊嘛，算力啊，这是我们下一步是招商引资的重点。
2: 风能变成钱，无边的林海也是吸金石。在右卫古城，旧粮库变成了美术作品展览馆，中央美院、中国油画院等60多所院校每年都会在这里办展。油画写生季、国际水彩艺术周也成为幼鱼品牌。
6: 就是都绿油油的，没有看到那些就沙石啊那些，没看到，人的心情就很舒畅啊。
2: 今天的幼鱼是全省首个全县域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715万，旅游康养收入突破42.9亿元。绿色发展的路走得越来越宽，也孕育着新的可能。
7: 光绿，
8: 这上面接着去不是不去，3000多亩的，
4: 种大部分都种了啥了？
8: 玉米、水稻。
2: 种粮大户郝凡今年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是种300亩水稻。他说，这几年幼鱼的气候越来越湿润，去年降水多了400多毫米，地里水特别多，不能种其他作物。算起来，这也是山西境内最北面的水稻试验田。
9: 这些，
2: 郝凡和工友们一有空就往地里跑。县农业农村局的技术员也一趟趟到地头看苗情。
9: 到，
8: 到了
9: 没有？苗是特许。
8: 究竟是最后它的出苗率能达到多少？不要求它的产量，就是要求它品质。
10: 能说5遍到7遍
8: 啊？
10: 新措施，最起码你10倍的经验得给种下点10倍的经验。
8: 但是遇到的问题肯定要很多很多。
10: 种不成了，明年2种水稻。
2: 两位技术员都是幼鱼人，从小也都是顶着沙尘去种树。如今气候变化了，得用科技来应变。尝试种水稻，这和当年父辈三战黄沙洼也没什么两样。
10: 其实当时种树也是逼出来的，不种树没有活路。就这片地，你家200-300亩地就荒在那儿，还不如种水稻，自己再找一条生路。
2: 改种300亩水稻是特色农业的尝试，水土保持项目完成200多万元全省首单碳汇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尝试。推动建设呼和浩特经幼鱼到朔州的高铁，是转化生态富民强县的尝试。每一次尝试都在为幼鱼的未来种下一棵树。山西台报道。
11: 煤矿作为传统高危行业，一直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煤矿安全生产条例是煤矿安全生产领域的一部基础性主干法规，对包括煤矿主要负责人在内的从业人员的岗位职责均作出了明确。

0: 要求，构建了从管理层到一线岗位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今天我们来了解这则条例的重点内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共6章76条，其中第四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是本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第18条明确，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第20条明确，煤矿企业从业人员负有下列安全生产职责：一、遵守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二、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三、及时报告发现的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煤矿企业从业人员有权拒绝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所在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告。煤矿企业不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无正当理由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山西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财政部门坚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的重中之重优先保障，切实加大资金投入，优化政策供给，提升管理绩效，全力以赴服务保障我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近日，省财政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44.54亿元，其中中央资金34.61亿元，省级资金9.93亿元，引导和支持市县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落实好学生粮免义补和营养膳食补助政策方面，省财政要求各市县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和营养膳食补助等资金，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补助发放工作，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在加强农村学校校舍安全保障方面，省财政根据各地报送的校舍安全面积等情况，核定2026年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同时要求各市县科学确定年度项目计划，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在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方面，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安排资金支持我省1062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我省足球振兴。

0: 经发展。此外，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已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省财政将持续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根据国家新形势新要求，动态调整完善政策措施，落实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和引导全省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山西台报道。
1: 近日，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守护着110,000群众的公安队伍，从一级派出所到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再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累计收获120多项集体荣誉。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一代代民辅警日复一日走街串巷的脚步，深夜出警的警灯，调解纠纷时的耐心，和那句“群众有事，随叫随到”的承诺。
2: 师傅，你该报警了。
3: 好，我报警了，我的电动丢了。
1: 一大早，市民王梅玲家停在平阳南街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报警电话挂断不到10分钟，姚庙派出所民警就赶到现场。民警对周边所有路线分组进行视频查找，结合被盗车辆特征，一帧一帧查看，一辆一辆对比。
4: 在追了3条街、16个点位之后，才基本确定了嫌疑人大概的衣帽特征。当天晚上就把嫌疑人抓了，为受害人找回了电动车。
5: 咱们派出所出警也快，破案速度也快。
1: 姚庙派出所创新构建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警务模式，2年间，辖区行政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33.1%和36.9%，破案率上升22%。
5: 派出所也对老百姓这个事呢，他挺操心，确实是应该那派出所一点责任。
1: 姚庙派出所推行便民机制，户籍交管业务一窗通办，一次性告知。对行动不便的群众，民警还能带着设备上门办证。
6: 民警同志特别的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指引我怎么样具体的来办理业务，使我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 姚庙派出所先后被评为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优秀公安派出所、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7: 我们将以这份国家级荣誉为新起点，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队伍建设，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1: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不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14号到16号，我省中南部地区将会出现较强降水。预计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就会陆续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了。其中，中部的部分和南部局部有中雨，吕梁、临汾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重点关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降水是集中在忻州以南大部地区，其中太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会升级为中到大雨。在吕梁南部、晋中南部、长治、临汾等地部分地区，还有运城、晋城的局部会出现暴雨，个别站点可超100毫米，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近期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河谷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大同多云，15到25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吕梁多云转暴雨，20到30度；晋中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阳泉晴转小雨，20到34度；长治晴转小雨，22到31度；晋城晴转小雨，23到32度；临汾晴转小雨，26到37度；运城晴转小雨，28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量，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荣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

0: 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

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

0: 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3: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七十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1: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3: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1: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4: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1: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

0: 谐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快跑！
2: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战线，誓死如归。
4: 向你们指令。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

0: 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同学们，咱们大家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五四运动是伟大的。那么我想问问同学们，五四运动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
1: 规模大，人数多，然后各行各业都参加了。
2: 群先说的没错，
0: 但是我以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场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群众性爱国自救运动。最近几天我在韩文公祠里头面壁反思，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要想求发展，恐怕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五四运动给我的启示。今天大伙都来了，正好我提议我们把红楼读书班再恢复起来，大家好好研究一下未来的中国应该。

0: 该走哪条道路，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叶大兄，不如咱们就在这五峰山上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跟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你敢接招吗？
1: 那有什么不敢的？奉陪到底。
2: 好。
4: 哎，你们说到论战，我差点忘了。
5: 胡适先生啊，最近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6: 蓝公武，研究系的蓝公武，
5: 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问题与主义》，他与胡适的文章啊，引起了论战。我来这之前啊，去看望过仲甫先生，他呢有些模棱两可，好像既不太同意胡适先生的观点，也觉得蓝公武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想让我请守常先生来看看这篇文章。

0: 同学们，我觉得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有点为时尚早。我建议，我们先讨论一下胡适先生的这篇《问题与主义》吧。
1: 石之先生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它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2: 各位同学，把你们留在学校。 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正在酝酿当中，大家都知道，五四期间上海的木偶初先生向我们的北京大学捐款10几万的大洋，但是学生会没有要。而现在，我的师兄蒋梦麟先生受蔡先生的委托代管北京大学，我就向他提出，能不能用这些钱，去资助在北京大学。 有潜力的学生，去美国留学深造。蒋先生同意了，各位都是考察对象，所以把各位留在了学校里面。那其实今天我把大家叫来呢，要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各位已经看了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各位都是五四干将，所以我要和你们谈一谈这篇文章。自五四以来，很多新的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反而去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我看不了了，也受不了了，因为我个人是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发愤想要谈政治，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我认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啊，那就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外来至上的学说，而不去实际考察现今的中国它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0: 同学们，我看了胡适先生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需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所以我就做了这篇文章，取了这个题目。
1: 宋阳先生，那为什么叫再论啊？
0: 因为有栏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 所以我的这一篇就只能叫再论。首先一点啊，我不同意胡适先生少谈主义的观点，因为现在的中国，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一条挽救国家沉沦的道路。没有主义和科学理论，就等于没有方向；寻找新路而没有引路的旗帜，就可能走上一条歧路，甚至是一条死路。 所以说，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2: 先生，我看过胡适先生的文章，他说他深深地感觉到了主义的危险。
0: 胡适先生说的，主义的危险，我觉得恐怕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那些空谈他的人带来的。我记得政府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今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救国的理论。那么理论是什么？同学们？ 理论就是主义啊，所以中国要想求发展，必须要找到一个先进的理论，就是主义。胡适先生说，社会主义有冒牌的，所以不能告他。关于这一点，我也不敢苟同。诚然，当今的社会的确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我们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 安福系的社会主义，各种形形色色冒牌的社会主义，的确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名声。但是，对我们寻求真理、寻求救国道路的人来说，怎么能因为有冒牌货就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呢？对吧？我们不能因为安福系他们也讲社会主义，就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胡适先生主张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 实际上是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并将这种根本解决说成是危险的过激主义。他主张多解决问题，实质是主张改良，不触动反动的根基，这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大家知道，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中国是一个没有生机的枯萎的社会。 他竟然敢把学校变成监狱，用来关押爱国的学生。在这样的社会里，你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当你用什么工具都没有办法让他复活的时候，我们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才有把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2: 先生，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成功案例是先谈主义，后解决实际问题？有啊。
0: 就以俄国而论，实行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理。过去一切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如今全部解决了。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经济，法律问题、经济问题、家族问题等等精神构造，都属于上层构造、表面构造。那么这些上层构造的下面。 有一个经济构造，经济构造是他们的基础。经济构造一旦发生变动，上面的构造也会跟着发生变动。那么换句话说，经济问题才是根本问题。所以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了，什么政治问题啊、法律问题啊、家族制度问题啊、女子解放问题啊、工人问题啊，通通都解决了。
2: 先生。
0: 那个，您能不能讲慢一点？我们有点记不下来了。我发现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又有了许多新的看法。
3: 我正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刚才那个题目，我们大家找个时间详细聊。但是今天我不想聊这个，我想跟大家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公开宣称，我是很喜欢布尔什维克主义。记得在协约国战胜的那一天，我做了一篇文章，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登在了《新青年》上，可能是因为日本有人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翻译成过激主义的原因，就有人说它是一种凶暴残忍的主义，这是非常荒唐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是我们人类文化上的一大变，我们应该介绍，我们应该研究并把它招布于人类社会，不可听信别人对它的谣言就拿残暴的粗暴的话去对待它，抹杀它的一切。
1: 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十月革命之后克鲁泡特金被人枪毙了，但是近期的欧美报道说他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
3: 对，这就让我们更加看清了一个问题， Bolshevism 是什么。那些主张不谈主义的，目的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的是科学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认为宣称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共同运动就必须

0: 须有共同的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科学真理，
1: 并把这个主义当作材料，当作工具，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至于那些阿猫啊、阿狗啊、鹦鹉啊、留声机啊，就任他们在旁边乱想。什么过激主义啊、洪水猛兽啊、异端邪说啊，我们就任他们给我们乱扣帽子，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

0: 救济的方法成为了不可能，也使历史上演了许多本不虚有的惨剧。
1: 谁是胡适教授？
2: 我是。
1: 我们吴总监请您到京师警察厅走一趟。
3: 你们要干嘛？
4: 对，你们干嘛？
5: 你们找胡先生什么事儿？
0: 别着急，我来问他。何时何事啊？
1: 我也是奉命请您，现在就去，车已在门前等候。至于何事，我不清楚，请吧。
6: 先生，
7: 请讲。
0: 好好在学校待着，等我回来。
1: 请。
8: 大龙，
9: 思念，
8: 去
5: 报告学校，走，
10: 走。何教授，您稍作片刻，吴总监马上就到。
1: 谢谢。

0: 老姜，小老弟，哟，你现在的名气可是如日中天啊，大有取缔陈独秀之势啊。
1: 吴总监唤我一声老弟老乡，我是愧不敢当啊。
0: 怎么，我不配做你的老兄？
1: 不是您不配，而是我胡适不敢高攀，毕竟我俩不是同类。
0: 你什么意思？骂我不是人？
1: 吴总监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俩不是同一类人，是两个道上的人。
0: 那好吧，既然你不论乡情，那我们就谈正事吧。
1: 我也正想请教吴总监，这么兴师动众的把我请来，到底是有何公干啊？
0: 请坐吧。

0: 这个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我看就不用再继续办下去了吧。
1: 这是何意呀？
0: 这是为你好。每周评论宣传国际言论，蛊惑民众，扰乱社会，罪名不小。
1: 我想吴总监并无取消我等创办刊物的权利吧。
0: 我刚才说了，我是为你好。
1: 再看看这个，
0: 这些都是举证材料，上峰有令命警察厅立案侦查。我念及你是老乡，所以才特意破例把你邀请到这儿来和你商量。
1: 吴总监，你有什么想法？
0: 两条路，一个是自行停办，二立案侦查，政府取缔。我劝你啊，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自行了断了吧。
1: 每周评论它是北京大学注册的刊物，陈独秀他是主编，我

0: 者是临时代管，恐怕是不能做主，辜负了吴总监您的好意了。
1: 正是因为美洲评论的主编是陈独秀，我才请你来听办的。你可想好了？陈独秀的案子刚刚有所松动，这个时候为美洲评论立案侦查，陈独秀恐怕不是出得去出不去的问题，是活得了活不了的问题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政府都要决定。我劝你还是要主动一些，大家都有台阶下，也许到那个时候就不再追究了。你有担保，可以另外再申请吗？
0: 吴总监，您的意思是，如果现在《每周评论》给他停办了，政府就能很快的出来？
1: 好人难做呀，否则我把你叫来干什么？喝茶吧。
2: 吴总监，我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就按吴总监您说的办。
1: 还得是老乡帮老乡啊，喝茶吧。

0: 干活就是劳动，劳动就是干活，大伙儿都仔细点干啊。
1: 好嘞，
2: 好。
3: 首长先生，
4: 首长先生，好消息啊，刚刚来的电报，吾身体已痊愈，近日抵京，20日到校复职，蔡元培。
1: 好好好。
5: 反蔡运动算是彻底胜利了，下面就差钟虎兄了。
0: 同学们，加油干起来！
6: 哎，王先生，这是天津学联的周恩来同学，他们是专程来向您请教的。
7: 首长先生好。
5: 同学们好。我知道你，你那个革新我看了，写得非常好，非常有见地。
7: 先生过奖了，
5: 咱们坐下聊，好不好？
6: 好，
5: 走。
0: 恩来，你们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不知先生是否知道，警察已经把我们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给封了，我们正在准备复刊。
5: 我听说了，现在反动派猖狂的很。每周评论也被封了，不过我们的新青年马上就要复刊了。
7: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向先生请教该怎样把爱国学生运动持久化的问题。
5: 持久化，本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巴黎和会的问题结束以后，学生运动该如何深化，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你没有什么想法？
7: 我们天津主要有学联和女界同学会两个组织，客观地存在着统一指挥协调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把两个组织统一起来，由其中的骨干组成觉悟社，除了领导学生运动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自身的思想武装，研究新思潮、新思想，出版刊物，形成一个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的核心团体。不知道先生以为我们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5: 我觉得特别好。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我们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新的指导思想的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你们天津学联敢于打破男女生之间的界限，把这些骨干组织起来，成立觉悟社，宣传和研究新思想。我真的认为你们是抓住了学生运动的核心了，我看好你们，我也支持你们。好，
8: 我们呢想让你。

0: 先生，您去天津给我们开一场演讲，让我们也熏陶熏陶。
1: 好啊，我愿意去啊。
0: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经费，路费的话需要先生您自己来出。
1: 好吧，我自买高粱。你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尽管告诉我，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解决吧。
2: 谢谢先生。
1: 不用客气。
3: 那么这次演讲，你们希望我讲些什么？
0: 先生，您讲什么我们都爱听。
2: 对。
3: 那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4: 这个呢，将是我在新青年下一期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半部分，我就讲这个。
5: 马克思主义。

0: 这个题目太好了，
1: 炸酱面吃吗？啊，
2: 炸酱面，
3: 吃啊！
1: 我一会儿有个会就不陪你们，师爷，
0: 帮我照顾恩来还有同学们，带着他们去吃炸酱面。
4: 好地方，
1: 龙福寺，
0: 管饱还管够。
4: 谢谢大家。
5: 静谈了，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你看得远，顾全了大局哦。
0: 走，
5: 好，
0: 好，
5: 走。静谈，现在南北要议和了，南方政府坚持要释放陈独秀，为了不刺激他们，
6: 还是找个台阶把陈独秀放了吧。
7: 大总统。我早就预料到了有这一天，所以，我留了个后手。
8: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
5: 嗯，不，我再跟你说几句啊。对于陈独秀这个危险分子，放是要放，但是不能放任自流。就是出了监狱，也要能监管得住，不然随时都会出现大乱子。江丹，你有经验，这方面。你要多些手段才行。嗯，
7: 请总统放心。我早就留有预案。
5: 说说看。
7: 第一，陈独秀立案侦查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所以对外只能说是，因病保释。这拒保人得有三个，还得是同乡。我自告奋勇算一个。其他的两个，让他自己去找吧。第二，他出狱之后，必须继续接受监管，定期到警察厅来报告他的动向，不能擅自离境。如果他同意这两条，那咱就把他放了吧。
5: 喂，金丹，想得周到，就按你说的办。
7: 是。
9: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拘禁已历三月有余，近者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任何犯法行为，而陈氏因在厅失去自由已久，继而引发胃病，遂由安徽同乡保释，保释后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需得政府批准。
10: 陈独秀，继保出狱。

0: 孩子不懂，还他自由才是真正的对他好嘛。
1: 怎么还哭上了？
2: 爸爸怎么知道爷爷？
3: 我不管，我就要爷爷。哎，
2: 哥给你再去选个莺莺行不行？选个莺莺。
3: 我不要，我就要爷爷。
2: 是莺莺，是
4: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啊，
5: 先生好，
6: 先生好，
7: 一品锅。
8: 大家好，大家好。
7: 哎，你们说我有没有口福啊？我一下火车就吃大餐。
0: 你是算计好踩着点来的。
8: 我不白吃你的。来。
9: 这么客气，大老远还带东西来，费心了。快坐哈。
4: 好，周福，我看看。
8: 没事，来，坐下来。
4: 好。
10: 周福，周福，快看看谁来了。
4: 周福。
11: 我很明白，你吃了很多苦啊。
0: 只要能换取斗争的胜利，再多的苦，我都甘之如饴啊。
11: 说得好，我们欢迎英雄归来。
0: 哎，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无非是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住了一下，哪里算什么英雄啊？
1: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
12: 从这两处发出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8: 先生，入席。
9: 蔡先生，请坐。
2: 来，大哥，
9: 请坐，请坐。
2: 先生。
13: 女士们，
9: 先生们，
13: 大家好，欢迎陈独秀先生光荣出狱，欢迎宴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我们的蔡元培先生讲话。
11: 离开北大四个月了，今日见诸位，出使之心已在，出使之志未灭，倍感欣慰。现在我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感谢仲甫先生，是仲甫兄给我们点燃了
14: 科学民主的火炬。这把火炬的意义，
11: 恐怕要在几十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14: 他给我们指引了方向，也照亮了前进的路。
11: 第二句话是，仲甫兄，我蔡元培

0: 对不起你，先生，这是我的内心之言。蔡公，我是真心感谢您，是您给了我一个舞台。
1: 节目是献诗，祝福先生入狱期间，很多先生都纷纷写了想念他的白话诗。首先，我们请诗之先生献上他那首《小诗》。

0: 此时，我想用生渣子的曲牌吟诵一首我的小诗，分享给在座的诸位朋友，也把这首小诗献给我敬爱的朋友仲父兄。
1: 也想不相思，

政府出狱，我很激动。我快要出国了，我终于在出国之前，我又见到了他。我写了一首白话诗，我只念其中的一小段。我已经80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那何尝是我们的友谊？ 若不是泛泛的仁兄余弟，那就凭他怎么着？你还照旧的天天见我，我也照旧的天天见你。威权幽禁了你，还没有幽禁了我，更幽禁不了无数的同志和无数的后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叫周峰，他是我们的老板。
1: 周峰，幸亏遇到了你。
2: 听说首长先生昨晚一宿没睡，做了一首长诗，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先生的作品。

这一趟呢，我跟仲甫兄算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虽然说我的这首诗有点长，但是我真心希望诸位能允许我把它读完，以表我对仲甫兄的仰慕之情，可以吗？

你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了你。你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施了你的那句言语：“出来研究室便入监狱，出来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那么监狱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住在这里，不需烦愁、寂寞。

0: 什么时候开席啊？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抱歉，来，真不好意思，我现在宣布开席。好，玉才啊，总是催着别人，你自己的席什么时候开啊？
1: 我哪里有什么席啊？哎，
0: 我可是等着你的小说盛宴开席呢，你不知道。
2: 在狱中很多时间，我是靠着读你的小说度过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他可不行。
3: 你看着，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些中府几天不见，催稿的本事可见长。各位先生，同学们。 我还有些话想说。4年前，我还是个孩子，在汪梦邹经理为陈独秀先生举办的接风宴会上，我把那道黄牛蹄换成了一只癞蛤蟆。本来我想戏弄我的父亲，但今天我自己做了一份黄牛蹄，也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我想把它献给我的父亲，献给从监狱回到研究室的陈独秀先生。 请您收下这份礼物，因为它代表我的歉意。

0: 今天这道菜里，就算真有癞蛤蟆，我也要把它吃掉。各位，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的陈独秀，还是原来那个陈独秀。今天的陈独秀。
1: 又是一个全新的陈独秀。同志们，今天我们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男女各10名骨干，由于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觉悟，走到了一起，正式成立觉悟社。
2: 我们的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机构。我们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
1: 做好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带领大家共同走向自觉和自觉。
2: 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着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向觉悟道上走。
1: 同志们，由于斗争的需要，我们觉悟社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和发表文章的笔名。现在桌子上有50个纸条，每个纸条上写着一个编号，各位抽到的那个编号就是你今后的通信代号和笔名。咱们现在开始抓阄。

0: 相信我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安全的。
1: 我认为咱们的新青年不必要再采取这样的同人轮流编辑制度，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交给我一个人来编就好了。
2: 政府那么偏激，你怎么提议让他一个人编新青年呢？
3: 现在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我当初跟您一起制定的改革计划也都已经实现了，我该离开北大了。
4: 我这算是正式的跟北大告别了，从今以后我会专心的编辑新青年和搞社会活动了。
5: 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
6: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7: 你好。
6: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7: 对，是的。
6: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6: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7: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6: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7: 可以，走。
6: 好。
7: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6: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0: 死我！我要在这里战地上开炮！
11: 投啊！
12: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13: 向你们敬礼。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

0: 加把劲儿。
1: 氧无极排污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由于斗争的需要，我们觉悟社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和发表文章的笔名。现在桌子上有50个纸条，每个纸条上写着一个编号，各位抽到的那个编号就是你今后的通信代号和笔名。咱们现在开始抓阄。

0: 我是36号，那我以后就叫山路了。
1: 我是1号，我叫一豪。
2: 我是5号，那我就叫5豪了。同志们，我们觉悟社成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来我社进行讲演和指导工作。李教授是北京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虚心向他请教。
3: 通知下去，明天8点召开董事会。
4: 是。
3: 怎么了，夫人？
5: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得上趟北京。我说什么要把囡囡领回来。
3: 你先别着急啊。夫人，北京的形势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了，我相信我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安全的。另外呢，咱们家的工厂刚刚复工，正是忙的时候。我记得他们不是说不久就要回上海了吗？你放心吧，等他们回到上海，我想办法不让女儿去法国了。
5: 什么？你不让他们去法国了？
4: 是。
5: 那你不打算攀陈家这门亲了？
3: 动辄进监狱的人谁敢攀呢？
5: 不是你非要撮合他俩在一起的吗？说陈延年前途无量，必是国家的栋梁。
3: 此一时彼一时了，夫人，经过了这次五四运动，我真的感悟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像我们国家以小生产小农经济为基础，一旦遇上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种有身份有资产的人，那就是灭顶之灾。
5: 我跟你说女儿的事呢，你跟我说这些事情干嘛呀？
3: 我肯定要跟你说这些事儿。你忘了你那时候白天晚上你都睡不着觉？
5: 你是说闹罢课搞3罢那阵子？
3: 是啊，那个时候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商铺关门，这不是3罢在我们这儿全都有了吗？那一个多月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损失了好几万大洋。
5: 那不是为了拒签巴黎合约，为了爱国救国吗？你又不爱国了？
3: 我当然爱国了，我认为我比那些学生更爱国，我崇尚的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反正陈独秀这个亲家，我柳文耀不敢攀，我也攀不起。
5: 说来说去你就是个商人，一谈到利益就顾不上理想了。

0: 理想是什么。在我看来，理想就好像是一盏灯，你看着它心里亮堂堂，但是你要真跟着它走，你会碰到头和血，最重要的是你看不到头啊。走这条路是死路还是活路，我心里没有底呀。
1: 河水都自己倒啊。
2: 各位同仁，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表达歉意，因为我的被捕，新青年已经停刊四个月了。现在读者、订户还有社会各界要求复刊的呼声很高，期待值也很高，所以今天我们就异议复刊的事儿。想必经过此番磨难，各位心里都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望各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我们新青年最大的弊病就是同仁轮流编辑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每一位编辑各行其事，破坏了我们新青年的整体性，平添了随意性。
4: 世志，你说话要有根据的，那请举例说明你的观点。
3: 例子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我们在这儿讨论事情一定是对事不对人，请班农先生不要自行对号入座，我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请直言。
5: 既然你说到这儿的话，那我就开诚布公了。
6: 李如守常当值班编辑的时候，就自行主编了一期关于马克思研究的专刊，
5: 收了很多极端的评论、极端的文章，引来了不少的麻烦。我认为这样的专刊与我们新青年办刊宗旨是相悖的。
2: 世志，这段时间你一直忙着接待杜威教授，有很多情况你并不了解。守常不是自行主编，
7: 但这一期的马克思研究专刊我是同意的。
2: 德前和玉才也都知道。没错，
8: 我得到的消息啊，各界人士对守常编的这一期其实评价非常高，说是给中国的思想界刮来了一股清风，而且我印象中这发行的也特别好，很多日本朋友也来信说是想要看这一期。
9: 是是是，这一期呢重复的印了两次，现在库存连一本都没有。
5: 印了多少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在接手每周评论的时候发行量也很高，最后还是被取缔了。
4: 那你应该检讨自己的失误。
5: 对，我就是从教训当中得到了启发，我认为咱们的新青年不必要再采取这样的同仁轮流编辑制度，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交给我一个人来编就好了，我一定把咱们的新青年办成中国第一流的学术刊物。
4: 世之啊，你这还是老生常谈。
8: 我说下我的意见啊，我同意新青年废止同仁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是我不同意由世之一个人来编。
4: 为什么？
8: 新青年是仲甫一个人带来的，仲甫现在已经出狱了，我认为仍旧应该还给仲甫，让他一个人去编。
10: 仲甫，你就当仁不让吧，我们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你。那个，我提议啊，大家鼓掌通过以下决议：新青年七卷一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4: 好。

0: 宋普那么偏激，你怎么提议让他一个人编《新青年》呢？世之虽然过于小心翼翼，但他心细，不至于出大纰漏。
1: 那你的意思是让世之一个人去编《新青年》啊？
0: 我觉得太为众不合适。
1: 大错！这两个人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 不锈先生会在门前竖一杆大旗，大书八个字：“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门是打开的，里边有几杆枪、几把刀，一目了然，无需提防。但世之先生，仓库门是紧闭的，门上会有个小纸条，也贴八个字：“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
2: 我在推门之前，我总是会侧头的想一想。你的意思，还是政府靠谱是吗？自己琢磨吧。讣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国史编纂处纂纪员刘世培先生，不幸因病辞世，享年36岁。 为追思刘世培教授在经学史学文学诸多领域的杰出业绩，此定于今日在庙光阁举行刘世培教授初级仪式，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多同学共同料理。

0: 恭请北大同仁参加。
1: 嗯，这讣告啊，一会儿就找个同学啊，给他贴到布告栏去。
0: 政府啊，要谢谢你能出面主持。我与申叔
2: 一生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也不同，不过我们彼此倒是有一些惺惺相惜，能送得一程也是我的心愿。
0: 真是太可惜了，36岁。他的那些著作文稿怎么处理现在？
2: 我组织了几个人把申叔遗著捡齐，准备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这也算是我作为您给我任命的这个编纂处的主任的最后的一份工作吧。蔡公，我是想
3: 政府
0: 是这样的啊，申叔一走啊，国史编纂处啊，他就倒了一根顶梁柱。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徐树铮这个人呢，他想趁机把他收回去，仍然是叫国史馆归国务院领导。如果他要做成了，政府啊，那北大历史学学科，那可就是塌了大半个天。徐树铮他是个军阀，我不能让他玷污了学问。政府你是知道的，1917年我刚到北大当校长时，我是硬从范元濂手中给他要回来的。我尽心重组，我亲自兼任主任，目的就是要让北大成立一门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学学科。我的理想就是要编写出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
2: 蔡公，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也确实是功德无量。只是我现在，我想
0: 你听我说啊，这个昨天晚上，我把申叔以前报上来的国史编纂处的提纲我看了一遍。我激动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他把政治史、长篇之治和文明史之风俗这两部分都基本完成了，政治史36册，文明史27册，完成的相当好，还留下了不少具有价值的初稿。政府啊，申叔这么一走，你知道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叫工程了，那很可能就要搁浅。我曾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也请求您能到编纂处来接替他，因为我相信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要是不来的话，那这个工作就基本上是流产了。
2: 蔡公啊，我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0: 不，政府，你我都是兄弟，我们何必谈谢字？我现在就想听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即可。
2: 蔡公。我考虑再三。
0: 你考虑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你多多考虑。
2: 蔡公啊，我是要走的。现在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我当初跟您一起制定的改革计划也都已经实现了，我该离开北大了。

0: 我说心里话，我是知道你是会有这种回答的。我明白北大这块舞台太小，你是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1: 我此时此刻我想到那年大雪纷飞，我迎先生到北大来，如今天凉入秋，我却要送先生离开，
2: 不好受。当然

仲父，我坚信你是北大的人，请你相信，无论你走到哪儿，北大和我翟元培都是你仲父的后盾。

0: 总监，
1: 哎，稍等一下，
0: 你先去找你手上叔叔，我自己走走。
1: 行，走吧。

0: 你们几个凑一堆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能去哪儿啊？离开北大，我们来给你送行。
0: 世之呢？
2: 武大臣出国，世之张罗着欢送去了。
0: 武大臣出国什么意思？
1: 世之用木偶出的赞助，为罗家伦、段西鹏等五人办成了赴美留学。北大人戏称武大臣出国。
0: 最近出国留学的很多呀。
3: 可不是嘛，傅斯年没有挤进五大臣之中，世之就想办法在山东给他搞了一个名额，现在人也去美国了，还有许德恒等人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0: 五四运动的先锋都走了，让人感觉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但愿他们都能走上一条正路。
4: 我也要去英国了。
0: 我知道，安东，我给你写了一幅字，本来想专程给你送过去，既然在这儿告别，那现在就给你了。
5: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砌成孤，游子绝追攀，
0: 寒影被人守，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尽，早晚向三山。

0: 有点舍不得这里，舍不得你，舍不得咱们的新青年。
1: 新青年还在，你现在就是新青年的海外同仁编辑，我们还在一条战壕，希望你还能再给新青年写文章，特别是你的诗歌。现在可说无人能及了。钟副兄，命讲了，我一定努力。
0: 季刚兄，钟兄，你说你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做，你偏偏要去编那个不伦不类的杂志。你这一跑，中国便是少了一部通史啊，这是多大的损失！你可曾想过这个问题呢？季刚兄，你做你的学问，我搞我的不伦不类，至于是不是损失，历史自有公论。
2: 不可救药，别了，钟副兄。钟副兄，君去也，挨豆腐，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贤弟保重，
3: 钟，汤生兄。

0: 首长，我就算是正式的跟北大告别了，从今以后我会专心的编辑《新青年》和搞社会活动了。
1: 转来转去，你现在又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了，羡慕你啊！
0: 首长，《新青年》还要复刊，我想经历了这么多磨砺，它应该是一个崭新的样子。我想再写一篇宣言，展现给世人。我觉得。
1: 我们应该听听那些青年人的意见，他们才是未来。
0: 说得很对，你看这样行不行？正好延年、强年也要去法国了，我一直跟他们说，要带他们去长城看看，总是挤不出时间。眼下正是深秋之际，骏马秋风塞北，霜林染醉。我们约上青年人，一同去逛逛长城，如何？
1: 城头无限金谷。眼前万里关山，情景俱佳。天津的马俊还有周恩来成立了一个觉悟社，让我明天去给他们讲讲，我们周末如何？
0: 好。

孩子们，延年、乔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两个，一定要来看看长城，登上长城会有助你纵览古今，放眼寰宇。今天他们将要辞亲别友，去国远行了，大家相携在此一游，可谓壮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看故楼，长城啊！

0: 长城，曾经是我们的先人梦想抵御外敌的一道屏障。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多少志士仁人舍身救国，血流飘窗，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空有着残垣万里，至今却依然是疮痍满目？在这个强盗的世界里，一败再败，任人欺侮，复国强兵之路竟在何方？
1: 各位先生，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勇敢地站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0: 说得好，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币主义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悦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阴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压力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对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的情谊，但对于侵略主义和占有主义的军阀和财阀，我们不得不以敌意相待。我们的主张是民众运动，是社会改造，要和过去以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给人民大众，不以财富有无为标准。我们反对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以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2: 同学们，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的药方已经有80年了，可以说是尝遍了各种药方。但是今天在这个古长城上，我和祝福先生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个曙光。同学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
0: 别听我们两个在这演讲了啊，你们各自去感受长城啊。
3: 好，
0: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尽。
4: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5: 把舞都放了，
6: 栏杆拍遍，
7: 无人会，
8: 登临意。
9: 走，看谁先爬上去。
0: 守城，你知道吗？我在牢里面待了3个多月，我重点读了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书籍和资料。我现在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哦，
2: 说说。
9: 你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0: 什么话呀？
9: 我马上要去法国了。
0: 啊，
9: 你娶了我吧。
0: 不是，易同志，咱们俩不都说好了吗？咱们俩就是同志，不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再说了，你马上都要去法国了，咱们俩以后能不能见面，什么时候能见面也说不准呢。
9: 我最后问你一遍，娶还是不娶？
0: 群贤，群贤同志，我对着长城发誓，我不能娶你。
1: 你别这样，
9: 我去哭长城去，哭倒了长城，砸死。
0: 虽然现在我还没能十分肯定，但是大体上还是你想的长远。五四运动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想得深一点了。
10: 关键是

0: 要重新再造一个国家，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要让国人生活在幸福的生活里。
1: 说得好，这也是我们新青年副刊宣言的主旨。首长，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2: 幸福，以新春之国创建新春之家庭，新春之国家，新春之民族，新春之人类，新春之地球，新春之宇宙，自以乐及无涯之生。

0: 年，强年，你们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1: 酝酿了五年，好事多磨。
0: 临行，还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说。
1: 你们了解我的为人，不说我憋得慌。
0: 据我所知，欧战结束，经济萧条，法国失业率很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个空架子，没有裁员，是靠向外国借钱过日子。这样的政府资助的中法大学靠得住吗？所以你们要有上不了学的思想准备。
2: 吴志辉先生，
0: 你听我说完好吗？说实话，对于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一下子几千人过去，语言又不过关，又没有充足的经费，不可能大家都有学上，弄不好就很可能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2: 我们对困难有思想准备，这个您不必担心。
0: 我担心，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你们的信仰问题。
2: 这个您也不必担心，我跟乔年，我们俩都是有信仰的人。
0: 我知道，特别是你，严年，我知道你对无政府主义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了。在上海跟黄凌霜等人还组织成立了进化社，主编进化月刊和丛书，还遭到了政府和巡捕房的通缉。我都知道你们的动机是爱国救国，但你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执着和偏爱也是我担心的。
2: 我们对信仰的选择是经过长期的比较和验证的。
0: 我也经过了长期的比较和验证。严年，

0: 是一点一滴的去改良中国，行不通的。中国要想自强，就必须要经过一场持续性的、革命性的大变革。
1: 您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吗？
0: 不早，我们徘徊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任年，乔年，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固执，太迷信一种理论，抽时间有时间去读一读马克思著作，去研究一下苏维埃俄国的现状，不要一味的排斥，行吗？
1: 您的这个建议我能接受。
0: 好。

也曾经试图用互助论的理论和原则去拯救中国，可是行得通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最初办那个攻读互助社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以为，我现在以为，本质的

0: 作为父亲，我本应该呵护你们健康成长、平安生活。可是作为父亲，我有多希望我们父子三人能够有一天在同一条战壕里面，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去做一点事情。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0: 收拾东西吧。

0: 上周，陈独秀搬走了他的北大的办公用品，周末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去了长城。昨天他带高等师范做了报告，这是报告内容。
1: 陈独秀这种人啊，盯还是要盯的，但这盯人是要有学问的，既不能让他脱离你的视线，又不能让他发现你啊，尤其是现在南北议和时期，不能因为他再出了什么乱子啊。不过呢，最近只要不出什么大事的话，还可以放松一下，兄弟们也辛苦。哈哈哈哈，那个以不出事为原则，
2: 明白，去吧，有事找他。
3: 蔡先生，
4: 钟府先生。哦，
5: 哎，钟府先生，
4: 海公，
5: 来来来，
4: 你找我，
5: 你请坐。
4: 钟府兄，
5: 是不是？来来来，坐这里。好，你去。
6: 张世钊发了一封电报，我本来想给你送去的，后来嘛，我跟世侄在谈事，走不开，我就请你过来了，你看一眼。

0: 邢岩从广东打来的。
1: 邢岩现在是南方政府的秘书长，也是南北议和的代表。他说啊，广东军政府已经批准了陈炯明的方案，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委托张世钊等人，还有我们两个作为筹办人，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
2: 张世钊说呀，他说希望你啊到上海去一趟与他见面，然后再去广州。

0: 重复，我也不赞成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1: 为什么？
2: 那咱们要把家搬到南方去吗？
1: 我想先应张氏找之约，去上海谈谈再说。
3: 人质，
4: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这一转眼，平民通讯社社长，九成文明的大记者啊！
5: 你告诉我，你的志向是什么？
6: 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报效国家、报效民众的人。
5: 那你想怎么报效国家？
7: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三个字。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法国了，我不能陪你去。我要说对不起。
8: 政府啊，我已经放话出去了，我张世钊愿意做陈独秀终身的免费辩护律师。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

0: 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哪里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着眼于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15开局之年，

0: 1955，历史性超过每一点。荧光借风，向绿而行。1557，我省将新增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1亿千瓦。总装机1000万千瓦的晋北彩龙陈县区新能源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力争今年建成投产。其中风电100万千瓦，光伏500万千瓦，将来这里每年能向京津冀外送187亿度电。今年我省布局了一批50万千瓦以上省级大型风光基地，安排风电光伏装机规模3000万千瓦，并网2000万千瓦。
1: 这些项目就是立长远的，促进新能源的消纳，整体去打造一个这个源网合储协同的能源体系，
0: 连通全国能源动脉的不止绿电。这一辆辆氢能重卡从吕梁出发，直抵天津港，途中随时补能，全程零排放。
2: 我们已打造形成了吕梁到天津港、吕梁到黄花港等1500多公里的氢能零碳运输通道。
0: 在我省氢能产业版图上，太原构建全链条产业体系，吕梁依托焦化副产氢优势打造氢都，朔州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产线高速运转，晋东南开辟氢冶金和绿氢应用新赛道。现在山西坐拥全国最富集的工业副产氢资源，氢能产业指数365.76，位列全国第三。轻装上阵，逐绿前行。在六安化工，晋华槽利用风光绿电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每小时能产1000标方绿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这里研制的全球单炉规模最大、运行压力最高的生物质气化炉已投入使用，把玉米秸秆放进炉内，就能产出以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的合成气，继续生产绿色甲醇。
3: 我们将不断强化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大力进军氢能、储能等战新领域，为我省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在晋中，千亿级甲醇经济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太原理工大学，以秸秆等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为原料，制备生物航空煤油的技术已完成实验验证，投入中试。
4: 我们团队围绕生物制造这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培育的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
0: 向新求质，向地寻宝。我省每年可利用的地热资源总热量大约2.1亿吨标准煤。放眼全省，在大同天镇，高温发电、中温供暖、低温康养农业，地热温泉还实现南渝北养。在太原，地热成为五速机场打造零碳机场的重要支撑。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这10多座绿色能源岛利用地热加综合能源供热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
5: 比较用燃气热水或者用电来热水的话，我们成本能够节约一半。
0: 汩汩热流成为服务生产生活的绿色能源。未来5年，我省力争新增地热供暖面积1亿平方米。山西肩负着保障能源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的双重使命，正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用可再生能源点亮绿色未来。
6: 我们将因地制宜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打造新能源产业发展集群，助推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山西台报道。
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暑假里，热闹的可不只是各种丰富多彩的培训课堂和公园，众多文博场馆也是不少学生们放松身心、增长知识的好去处。一场场沉浸式行走的课堂，正为孩子们开启着别样的成长之旅。在太原市博物馆，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解读历史，感受厚重文化，同时还能通过手工制作，在穿古越今中汲取知识，收获成长，
8: 学到了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服饰的有关的知识，还做了一个小手工。在暑假期间，我会多多来参加这些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
9: 我今天在博物馆做了一个手工，叫掐丝铜剑。这个手工很有趣，我以后还要来参加。
7: 今年暑假，太原市博物馆结合生肖马，开设了骏影千年、马运寻美、词韵流光、器物寻美两个主题研学课程，为孩子们打造了学以致用的生动实践课堂。而在另一边，小小讲解员活动也在进行中，童言童语的特色讲解吸引了不少同年龄的学生。
10: 通过

0: 青少年的口吻来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介绍太原悠久的历史，希望暑期开展的这些活动呢，能为青少年儿童搭建一个平台，希望大家可以走入到博物馆，不光呢可以了解历史，同时呢也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1: 这些天里，有的孩子在博物馆里探古寻今，增长见识；有的孩子选择到科技馆中，在好玩好学的氛围里感受科技魅力。暑假里，省科技馆重磅推出了海洋科学主题展、32套互动展项、6大活体水母景观等，兼具了科技趣味和科普深度。
2: 展览的其中一个亮点呢，就是我身后的4大名螺，分别是我们的鹦鹉螺、凤尾螺、万宝螺以及唐冠螺。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展品呢，它并不是模型，而是真实的标本。其中我们的砗磲以及我们的鹦鹉螺非常非常的珍贵，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1: 过去只能在书本中和电视里看得到的海洋动物，如今可以零距离观赏。这样的实景课堂吸引了不少青少年来互动体验，
3: 看到了很多关于海洋类的东西，是比课本上更鲜活的知识，更扩展了我的视野。
4: 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比如这个小游戏让我知道了鱼生长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度。
5: 看完蛟龙号之后，感觉我们的祖国真伟大，能探测到那么深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场景。
1: 为了给更多的青少年打造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7月至8月，山西省科技馆会推出科学课程、展厅教育、科学家故事、戏剧社小达人等一系列鲜活又有趣的活动。快利用暑期的时间来这些公益场馆吧，用满满的科学知识和多元的研学实践，提升自己的眼界和素养，过一段有意义的暑期生活。
6: 在山西右玉，沙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醋溜溜。这种过去在防风固沙时才能被想到的酸酸的小果子，如今成了网络直播间里的爆款货。右玉这片曾经杀尽人退的不毛之地，也靠着这枚小酸果，趟出了一条从绿起来到富起来的新路子。今天的老区特产上云端，我们一起去探探右玉沙棘如何在云端出圈。
7: 是来自于山西右玉的黄土高原的野生小果沙棘。1984年，中国第一家沙棘汁饮料厂就在右玉。
1: 直播时间，主播正在向线下的消费者们讲解右玉的沙棘产品。不断响起的提示音就是网络上飞来的一笔笔订单。
8: 我们来到这个直播平台的时间比较短，每天大概能卖到2000多单、3000多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现在好评率也高，复购率达到了42%。去年的618单日 GMV 4万左右，今年呢大概能达到7万到8万左右。
1: 直播间里的热卖是右玉沙棘产业的一个缩影，在这背后是右玉人70多年治沙植树的坚守。沙棘耐寒、耐旱、耐瘠薄，根系发达，成为当地治沙时期的主力树种。70多年来，右玉人种活了1.3亿棵树，造出了近170万亩林，全县林木绿化率跃升至57%，其中沙棘林面积有30万亩。
9: 刚开始是右玉沙棘是沿河而种，然后在河道周围再种，然后慢慢的扩大。防风固沙达到一定效果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沙棘果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最后就发展这个沙棘产业。
1: 发现了沙棘果的营养价值后，右玉建起了全国首家沙棘饮料厂、首个沙棘研究所，以龙头带动科技赋能的模式发展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让小小沙棘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0: 过了8月15就能采了啊，还得是就那个小枝子，每天那个几袋子能采个5-6百斤吧，已经4块多吧，给1000到2000多块钱
11: 啊。2022年。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沙棘，我有几个朋友他就采沙棘，沙棘是有点卖，这个东西比种地还可观，我就一转眼就想去弄这个沙棘收购。
1: 小小沙棘结出累累硕果，实打实的产业收益让当地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右玉现在共集聚了12家专业沙棘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年产能突破了2万吨，全年带动群众增收超过6000万元，生态优势以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近些年，他们还主动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持续深耕沙棘产业的细分领域，不断挖掘产品的附加值。
9: 由原来很简单的一种沙棘汁的产品，发展到沙棘产品、养生产品。

0: 杀鸡原汁原浆、杀鸡酵素、杀鸡油、杀鸡茶这一系列的产品，品种比较多，方向也比较广，杀鸡产业链的深度也在加深。
1: 这两年，又遇杀鸡的朋友圈更在网络上不断扩大。线上直播不仅让优质的杀鸡产品走出赛上，更让这不起眼的金果果走遍全国，远销海外。老区特产真正实现了在云端出圈，在世界知名。
2: 日本、韩国、美国对杀鸡这个认知度很高，我们要把好产品出口出去。最近我们有乌兹别克斯坦来到我们这儿，对杀鸡很感兴趣，和他们合作起来做一下。
1: 从成长在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到成为直播间里的云端爆款，又遇杀鸡的出圈故事，是老区特产搭上电商快车走向广阔市场的生动写照。现在，又遇还在全力推进国家级杀鸡产业园的建设，到15-15末，杀鸡产业年产值预计能达到20亿元。未来，这份绿色红利将持续释放，绘出生态美、百姓富的新又遇。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3: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2026年版）》，办法覆盖省内所有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完成备案的相关机构参照执行。互联网医院记分单独执行专项试行管理文件。办法明确，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诊疗规范、行业制度等行为，均认定为不良执业行为。原有2015年试行版同步废止，新办法有效期5年。近日，山西善耕园农业科技的爱心物资货车从榆次连夜出发，千里奔赴广西钦州，为当地洪灾受灾群众送去暖心物资。此次捐赠共有800箱速食小米粥、小米盒盒饭，总价值近20万元。这些食品选用太行山优质小米制作，工艺精良，营养保留完整，口感地道，深受大家喜爱。
4: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消息，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影响，上周末我省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气象专家预计，受台风外围影响，本周我省仍有降水，局部有暴雨。
3: 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末我省共有2491个监测站出现降水，降水量在0.1至163毫米之间，最大值出现在运城市文喜县裴社镇王宋村。全省共有16个监测站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共有365个监测站最大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最大值出现在11号21至22时运城市绛县冷口乡东冷口村每小时83.2毫米。气象专家表示，是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省天气正上演着极端多变的戏码，高温不断，暴雨如注，强对流天气往往在午后瞬间变脸，带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
5: 14、15号会是明显一次降水过程，主要降水呢是在这个中南部这一带，特别在太原以南吧，临汾长治沿线这南北，这是一个中心带。最大量级呢，基本上是考虑大部分地方是有这种中到大雨，然后部分地区可能考虑是出现暴雨这种可能性，个别点也不排除出现100毫米以上的这种可能性了。后期呢，在这个16号到17号之间呢，就是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降水弱区呢，仍然还是以这种中南部为主，运城、晋城这一带还是以这种小到中雨，可能部分地方中到大雨这种为主。
3: 除了雨淋，日晒也不遗余力。这周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持续有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控场不下限。
5: 13、14号吧，主要在这个中南部这一块，特别临汛盆地吧，还是有出现这种35到37度。18、19号，中南部嘛，可能还是考虑下这种35到37度这种高温呢。太原市呢，目前看基本上不考虑出现35度以上这种 可能性吧。
3: 气象部门提醒，多变的雨水给盛夏添了几分清凉，大家需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暴雨、短时强降水时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露天逗留。只要做好

0: 防雨防暑两手准备，就能舒心度过。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见陛下。
1: 众卿平身。
0: 谢陛下。
1: 众位爱卿，一年多来承蒙上苍见爱，风调雨顺，四海成平，官和宁定，民生安乐，是朕之幸，天下之幸。
2: 全赖皇帝文治武功，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方有此太平盛世。
1: 三日之后是盂兰盆节，朕要去寒光寺进香。三思，此事安排妥当了吗？
2: 陛下，臣已会同礼部及鸿胪寺，将一切事务妥善安排，静候陛下临信。
1: 淮英。
3: 臣在。
1: 淮英啊，这一年多来，你内理庙堂，外治官和，劳苦功高啊。三日后进香，阁台及六部九卿就由你为首带进。
3: 臣谢陛下天恩，然根据朝廷旧制，阁台及六部九卿应由太子为首带进，以微臣为首恐有僭越之嫌呐。
1: 朕意已决，不必再言。
3: 是

0: 很舒服。
1: 嗯。哦，如燕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0: 我想，
1: 你想和我聊聊，对吗？
0: 嗯。
1: 好吧，整晚的月看唐报，的确是有些累了，正想找个人聊聊。说吧，想聊些什么？
0: 叔父，有元芳的消息吗？
1: 我就知道你要聊元芳。
0: 他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一点音讯也没有，这让人担心。
1: 是啊，自打崇州案之后，那个神秘的蛇灵组织便在江湖之上销声匿迹。我们按照你的指点突袭了他们的总坛和几座分坛，然而都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伙，竟好像是在一瞬间便人间蒸发了，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呀。此次元芳奉命出行，暗中查访，不知道能否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叔父，您说元芳不会有危险吧？
1: 危险？
0: 是啊，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在蛇灵之中有几位非常可怕的杀手，他们每一个人都身负上乘武功，极其冷静，异常凶残。
1: 你就是其中之一吧？
0: 是的，在蛇灵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在第一的是闪灵，第二是血灵，第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蝮蛇虎静辉。
1: 哦，静辉也是蛇手之一？
0: 是的，蝮蛇在蛇灵里位列第三，是剑灵，第四是魔灵，第五才是我变灵，第六是已经在崇州被捕的贾迪春洞灵。这六大蛇手各具所长。幽州暗中蝮蛇死去，此次在崇州贾迪春被俘，而我又反正，蛇灵的原六大蛇手现在只剩下三个。然而这三个人都是极难对付的人物，连我都从未见过。听说他们武功极高，而且具有神奇的遁身之术，尤其是血灵，除了大姐，几乎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我是怕万一元芳遇上这几个人。
1: 如燕呐，坐啊。这些情况元芳都知道吗？
0: 是的，临行前我将自己所知蛇灵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还将我的一个好姐妹小梅的联系方法也对她说了。可叔父，您知道一旦元芳的身份暴露，大姐一定会用最歹毒的手段对付她。我怕。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何尝不担心元芳的安危啊。只是蛇灵之中的这些妖人阴险毒辣，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数年前的幽州，他们联络突厥叛臣莫度，险些将吉利可汗置于死地。如不是我们及早的勘破阴谋，两国战火已起，生灵将遭涂炭。而几年后的重

0: 同舟，他们竟然又故伎重演，险些引发了北地全面战争。如燕啊，蛇翎一日不破，国家便无宁日啊。
1: 叔父，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0: 哦，什么梦？
1: 梦见元芳刺死了大姐，却被闪灵所杀。
0: 如燕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然元芳身经百战，武功更是顶尖之术，而最难得的是他的智慧、机变和极强的判断能力。我想就凭这几点，他就能够倒险如夷，不辱使命。
1: 叔父，我真后悔，当时应该跟元芳一起去的。
0: 好了，傻丫头，枉自担心是杞人之虑。也许明天元芳就会突然出现在你我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惊喜。

0: 续跑啊。怎么跑不动了？
1: 动手吧。
0: 你这个蛇灵的叛徒，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会让你死？说，深夜到小庙来见谁？这样吧，只要你说出实情，我就给你个痛快，否则将你带回总坛，交到大姐手里，你知道她会怎么对付你。
1: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哼，我再问一遍，你到小庙来见谁？哼，你听好，只要再让我问一遍，你就会失去一只耳朵。问两遍，两只耳朵就都没有了。但我问到第三遍，你当然会失去鼻子。如果让我问到第四遍，我会将你的手脚全都砍下来，然后一刀一刀将你斩成肉条，怎么样？
2: 你的刀似乎还不够锋利。
0: 你是谁？
2: 你刚刚不是在问他要到小庙来见谁吗？这个人现在你见到了。
0: 你是什么人？
2: 先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死吧。
0: 哼，一个死人站在我面前竟然口出狂言，真是可笑之极。
2: 你把我当作死人吗？
0: 哼，难道不是吗？

0: 怎么样，你是自己随我回去呢，还是要我动手？
1: 这样吧，在这枚铜板落地之前，我保证这个小庙里站着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说吧，想好怎么死了吗？

0: 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
1: 快赶回洛阳，快！
0: 洛阳哪里？
1: 山，山
0: 啊！小梅，小梅，你醒醒啊！

0: 小手，您来了。大姐在厅中等您。
1: 好。
2: 大姐，她来了。
3: 让她上来。
2: 是。请吧。
1: 大姐，
3: 你来了，传书收到了。
1: 是的，是的。
3: 是你给总坛写信说要见我。
1: 正是。
3: 蛇灵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在任务达成前互不见面。
1: 是的，我知道。
3: 什么事？说吧。
1: 我想知道这次的标靶是谁。
3: 为什么？
1: 直觉。
3: 哦，
1: 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靶不同以往。
3: 我不能为了你破了蛇灵的规矩。
1: 那恕我不能从命。
3: 你难道要背叛蛇灵？
1: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只是不想再滥杀无辜。
3: 哼，滥杀无辜什么意思？
1: 这些年蛇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倒行逆施，只要是有利于己，便不惜妄动杀伐，残害生命。大姐，这些年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我们手上，你还记得清吗？对敌人就不必说了，只要是有爱行动，便是必死无疑。可对自己人也是一般，只要暴露行踪，便立遭非命。今崇州行动中，蛇灵各坛被灭口的兄弟姐妹就多达数十人，如此做法实在是令人心寒呐。当年我们加入蛇灵是为了安身立命，为仗义人侠，可现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勾结外侮，危害国家，不顾百姓的生命，不惜挑起战争。大姐，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背上千古的骂名啊！
3: 哼，看来你也想学虎敬辉和苏显儿啊？
1: 敬辉是我的好朋友，对他我非常了解。大姐，你想一想，是什么才会令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生命救护狄仁杰？
3: 哦，为什么？
1: 是狄仁杰用真情感动了他，才会让他做出舍命之举。而我们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甘愿为蛇灵而死，因为他们感到的不是真情，而是时时袭来的恐惧。
3: 够了！好了，我们今天不说这些。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
1: 但愿吧。
3: 这次你的标靶就是皇帝武则天。

0: 这是怎么回事？大将军，老衲不知啊！
1: 景空，这具尸身是由何而来呀？
2: 师兄，您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哼！明日皇帝就要临幸寒光寺，可现在却出了这种事情，我看你们二人的项上人头，恐怕是保不住了啊！
3: 大将军明鉴，老衲等今天清晨刚刚查点过何寺众僧，一人不缺，一人不少。大将军，这具尸身绝对不是寺中之人呐！哦，
0: 那最近有没有生人来到寺中？
3: 出家人不打诳语，绝对没有。大将军，因圣上要临幸寒光寺进香，所以自十几天前，牵牛卫便已进驻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
4: 大将军，这一点您是最清楚的。嗯，你们起来吧。要立刻禀报帝阁了。有这等事？是啊，皇帝下诏申斥，太子才有所收敛。这些日子，武三思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他还纠合了一批大臣，要皇帝废黜太子，立他为嗣。据说前几日，他还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却被皇帝怒斥了一番。哦，我想啊，皇帝对梁王也不那么信任。
5: 天智啊，对于太子。
4: 我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说他性格懦弱，这一点也不假。可他并非是个好色之徒啊，怎么会？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坏英雄，日前朝堂之上，皇帝下旨，3日后寒光寺进香，你为阁台和众卿之首，这就是个信号啊。如果太子再不收敛， 恐怕废黜之日便为时不远矣。
5: 这其中的厉害，太子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不着边？

0: 天际的事来呢？这内中定有文章啊。
1: 落轿。

0: 太子殿下。
1: 小慧在吗？
0: 在，在屋中。
1: 小慧。小慧。小慧。
0: 哼，你还知道来呀？
1: 小慧，前几日啊，皇帝下诏，申斥我沉湎酒色，不理朝事，我不得不避避风头啊。小慧，真对不起啊。
0: 皇帝所说酒色的色字，是指我吗？
1: 你说呢？
0: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把这房子烧了，到庵里当尼姑去。
1: 那我就烧了那庵子，再把你抢回来。
0: 我知道你对我好。
1: 再见不到你，我就要发疯了。小慧。
2: 啊，怀英雄，我先告辞了，恕不远送啊。

0: 大将军，
1: 阁老。
2: 哦，桓大将军，近几日负责寒光寺的禁卫，辛苦了。
1: 阁老言重了，这是末将应尽之责。
2: 怎么样，一切还正常吧？
1: 今日末将率千牛卫清查寒光寺，在后院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2: 啊，无头男尸？
1: 正是。您看此事要不要奏明圣上啊？
2: 不，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上达天庭。你说呢？
1: 倒也是。阁老，您是朝中有名的神断，我看不如您辛苦一趟，先到现场探查明白，而后再做驱逐。
2: 嗯，也好，我们现在就去寒光寺。
1: 是。
3: 哟，李将军。
4: 李将军，您可回来了。
5: 大人在吗？
4: 今天是大朝，他还没有回来呢。
5: 哦，如燕呢？
4: 在他房中，两个月了。李将军，你要是再不回来，如燕小姐可就要急出病了。
5: 贫嘴。
4: 救救

0: 怎么了？见了面好话没说一句，哭什么？
1: 还不是为你担心。这是古瑶吕洞宾，让我看看你。
0: 怎么样？还好吧？
1: 你瘦了。
0: 如燕，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啊？还这么正经？
0: 是小梅。
1: 小梅？小梅怎么了？啊？
0: 小梅，她死了。

0: 从伤口腐烂程度判断，此人已经死去十几天了。
1: 哦，
0: 哦，你是本寺的僧职？
1: 正是，贫僧净空。
0: 哦，近几日寺中可有损减人口啊？
1: 回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刚才牵牛卫的将军们在这儿挖出了这具尸体，贫僧只觉得万分惊诧，不知道他是从何而来。
0: 你能肯定这具尸体不是寺中的僧侣？
1: 回大人，绝对不是。寒光寺中大僧有530人，沙弥300人，粗用的道人和杂役120人。银圣上明日临幸，今晨方丈师兄和贫僧刚刚检查过，一个也不少。
0: 那寺中有没有外地挂搭的僧人呢？
1: 回大人的话，因圣上将要临幸，半个月前将10个挂搭僧人遣出了寒光寺。
2: 这可就奇了，庙中一人未少，却莫名其妙多了一具男尸，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谁说不是呢？贫僧也觉得万分怪异。
0: 哼哼，没什么怪异的，这尸体就是你寺中的僧侣。
1: 这怎么可能呢？
2: 阁老，可寺中的僧侣并未损减呢。
0: 你们看到了吧？食指关节处磨出了硬茧，这与正常人的手起茧之处大相迥异。这是为什么呢？
1: 这，
0: 净空师父
1: 啊，
0: 请你看看自己右手的食指处。
2: 哎，也有硬茧。
1: 这，
2: 阁老，这是……
0: 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僧人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并不在意罢了。哦，净空师父，你们在诵经之时手掐念珠，念珠不停地转动摩擦皮肤，经年下来，这块皮肤自然就磨起了硬茧。
1: 哦，不错不错，大人真是心细如发，贫僧愚钝，
2: 末将早闻地宫之能，今日才见一斑呢。
1: 哎，大人，您是说这无头尸体就是寺中的僧人？
0: 你说呢？
1: 是啊是啊，他的右手食指与我的一样，定是念珠摩擦所致。可寺中人口并无缺失，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大将军，
2: 在
0: 净空师父，
1: 哎，
0: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案破之前切不可外传。
2: 是是，
0: 好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2: 好，
3: 这是小梅临终前给我的，如燕，我把它交给你，记住它们。是我无能，没有保住他的性命。
4: 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
3: 真是没有想到，2个月的时间，竟然是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找到了小梅，可她却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便死在了古庙之中。
4: 从今天开始，得舍礼，得萧清芳，我再没有任何的愧意，也绝不会再躲藏。他们要付出代价。
3: 相信我，如燕，小梅的血不会白流。

0: 叔父，叔父，您看谁回来了？
1: 远方，远方，大人，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大人，你还好吗？
1: 好，好啊，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呢、啊。

0: 好了，凡事有因才会有果，没头没脑的派你去查访蛇灵的下落，确实有些难为你啊。不要自责了，把此行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1: 两个月前我离开洛阳之后，便在江湖上追踪蛇灵的下落，谁料想这些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探听他们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用如燕教我的方法，在柳州的青阳客栈给他的朋友小梅留下了一个蛇形标记。果然几天后的夜里，小梅找到了我。

0: 不想说点什么？
1: 你是谁？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青阳客栈中的蛇形标记是你留下的？
2: 你是小梅？
1: 正是。
2: 啊，我是显儿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1: 显儿，他还好吗？
2: 非常好。
1: 他现在是蛇灵的第一号标靶，请你转告他，一定要小心。
2: 嗯，我会的。
1: 嗯。
2: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
0: 我约你见面，不是为了问安的。
1: 有什么事，说吧。
0: 我想知道蛇灵的总坛在哪里，还有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哼，我像是个蛇灵的叛徒吗？
0: 不像，但是我知道你是显儿的好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也正是他想知道的。现在蛇灵追杀他，我们不能毫无准备。
1: 你们是什么关系？
0: 好朋友。
1: 哼，我明白了，你是李元芳，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哼，听大姐说起的。显儿之所以会背叛蛇灵，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叫李元芳的人，还要我们引以为戒呢。
0: 哼，
1: 显儿的眼力不差。
0: 好了，言归正传吧。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1: 我可以拒绝任何人，但是对于显儿，我能说什么呢？好，我答应。
0: 嗯。
1: 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总坛到底安置在什么地方。
0: 哦。
1: 你也知道，几个月前，蛇灵的总坛秘密搬迁。我们这些分坛主只有等候总坛的通知才能知道下落。哼，这也就是我还能够到这里来见你的原因。
0: 是这样？可如果你得到了消息，怎么通知我呢？
1: 这样吧，你待在客栈，只要有了消息，我会命人传信让你到指定的地点来见我。
0: 嗯，好吧。
1: 如果让大姐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的下场会比显儿惨十倍。
0: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守口如瓶。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深。

0: 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

0: 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 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深。

0: 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力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力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力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力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

0: 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7: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6: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7: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8: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6: 网上发什么神经啊？
7: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6: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7: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6: 还说

0: 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
2: 大妈我们不能忍。
3: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处理热爱的事。

0: 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正是。
1: 那后来呢？
0: 十几天后，我接到小梅的一封密信，要我在大洋山的古庙里等她。我等了五六个晚上，终于在几天前的夜里，小梅来了，却身负重伤。我解决了追杀她的人，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1: 小梅真是个义女啊。
2: 她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我害死了她，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1: 如燕呐，小梅是为了仁侠，为了义气，为了江山社稷。她的死可以说是重如泰山呢。比之蛇灵当中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苟活于人世之间，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呀、好，元芳，小梅临终时还说了些什么？
0: 她在弥留之际，只是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洛阳哪里？
2: 山，山。
0: 啊！小梅，小梅，这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话。
1: 我想。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蛇灵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惜伤势过重，话没有说完。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把这几句话想了很多遍，可就是参详不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0: 正是。
1: 这几句话一定非常重要，否则小梅绝不会在弥留之际特意说出这几个字来。可是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在蛇岭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名第一的是闪灵。
1: 是这样。大人，您想到了什么？如烟，记得几天前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之中有六大蛇手，其中排位第一的叫闪灵，对吗？
0: 正是。
1: 那么小梅所说的这个闪字便是闪灵。
0: 闪灵。
1: 正是。之后小梅又断断续续地说到寒。寒，对吗？元芳。
2: 是的。那这个寒是什么意思？
1: 他说的是寒光寺。
2: 寒光寺。
1: 正是。
0: 可是闪灵跟寒光寺有什么关系啊？
1: 皇帝在明天清晨要临幸寒光寺。
2: 啊，你是说闪灵要到寒光寺中赐驾？
0: 啊，
1: 小梅临终之前说的这几句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闪灵奉命在寒光寺中埋伏，企图赐驾，因此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2: 哦，不错。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正是赶回洛阳、闪灵、寒光寺。
1: 而且今日牵牛卫大将军桓斌率卫士清查寒光寺，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2: 无头男尸。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1: 不可说，现在还不可说呀。
0: 叔父，现在怎么办？
1: 元芳，我们马上去面圣。
2: 是。

0: 第一个老，李将军。
1: 樊老通禀，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
0: 阁老，皇上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吧。
1: 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就说性命攸关，请他务必允我觐见。
0: 阁老，您知道皇上的脾气，一旦他睡熟了，任何人也不敢把他惊醒，否则卑职项上的人头恐怕就难保了。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2: 大人，怎么办？
1: 元芳，立刻回府招来八大军头，我们马上赶往寒光寺。
2: 是。

0: 大将军。
1: 大将军。
2: 和尚们还在唱。
1: 皇上来进香，可把寺里的这些师傅们麻坏了。自十几天前开始，每天都要练上三四个时辰。
2: 他们是怕唱不好，皇上打屁股。他们唱不好，不过是打打屁股。可咱们要是出了错，那可就是掉脑袋。今天早晨的无头尸案还没有弄清楚，因此绝不能再出意外。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要松懈。
3: 是
4: 是。

0: 我狄仁杰，狄阁老，何人在此处值守啊？
1: 是卑职。
0: 你马上替我请桓大将军来，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2: 是。
0: 下马吧。
3: 是。
0: 阁老，啊，桓大将军，您怎么来了？是不是金藏的无头尸案又眉目了？什么？情况万分紧急，还望大将军能够协助本阁彻底清查寒光寺。
3: 哎，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阁老，
0: 请随我来。
1: 嗯，
0: 元芳，
1: 走。

0: 始吧，走。走。
1: 你们几个往那边看看。弟兄们，大将军有令，钟楼、鼓楼、北驼殿要特别注意，严加封锁。
2: 是。
0: 我进殿。
3: 是。仔细搜查，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
2: 是。
4: 哎。

0: 什么都没有。
1: 阁老，殿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2: 元芳，命令卫士对大殿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1: 是。大人，以末将看来，如此严密的戒备，再厉害的杀手他也不可能进得来，是不是消息有误啊？
2: 大将军，何处范唱阵阵呢？
1: 哦，是寺里的和尚在诵唱太平经呢。
2: 哦，在什么地方？
1: 在第四进的佛陀殿。阁老，皇帝进香通常是到三进的弥勒殿而止，他老人家是不会进到第四进的。以末将愚见，那里就不必查了吧。
2: 走，去看看。
1: 是。
3: 弟兄们，大家分别把守大殿的各个角落。

0: 事，请您命众僧停止诵经。
1: 啊，是。
2: 哎，不必，大将军，别那么紧张，脸色放轻松一点，让大家照旧吧。
0: 照旧。
1: 是。大将军，这位大人是
0: 当朝宰府狄阁老。
1: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公。阿弥陀佛，老衲要亲自为狄公奉茶。
0: 大师，你就免了吧。狄公他不想打扰你们，只是随便看看。
1: 阿弥陀佛，将军请。

0: 大将军，那具无头尸体现在何处啊？
1: 在后院的柴房里。
0: 嗯，命千牛卫严守偏殿，任何人不得进出。
1: 是，
0: 走，去柴房。

0: 阁老，咱们不是要找暗藏在寺中的杀手吗？可为什么到这儿来啊？
1: 大将军，我们正是在查找杀手啊。
0: 啊，您的意思是末将糊涂了？
1: 大将军不要着急啊，命人把尸体抬出去。
0: 是。
2: 来人，把尸体抬出去。
1: 走吧。
3: 是。来了来，快，来走。
1: 元芳，一般情况下，凶手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斩去？
0: 这，
1: 啊，你不要想眼下这件案子，就说平时，倘若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分析呢？
0: 只有一种解释，当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
1: 不错。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过，这个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还记得吗？
4: 大人，您走之后，贫僧在暗中又将何寺的僧侣仔细地点查了一遍，确实没有缺失人口啊。
1: 当然不会缺失人口，否则凶手就不会斩下死者的头颅了。
0: 阁老，末将完全糊涂了。大人，我明白了，凶手之所以掩盖死者的身份，定是要以易容之术扮成死者的模样，混入众僧之中，待机行动。
5: 什么？易容？
1: 正是。

0: 凶手斩去死者的头颅有两个原因。第一，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如果留着头颅，一旦尸体被发现，就立刻能够辨认出死者的身份。第二，凶手杀掉死者就是为了化妆成死者的模样，混在众僧之中，待皇帝临幸，在人丛之中按下杀手，然后趁乱逃走。净空师父
1: 啊，
0: 这就是寺中人口并未缺失的原因，那是因为凶手用自己替换了死者的身份。现在你明白了吗？
1: 替换？
0: 正是。
1: 大人，您是说有人杀了庙中的僧人，扮成他的样子混进了众僧之中？
0: 嗯，
2: 阁老，这是不是太悬了？
0: 大将军，当你看到了事情真相之时，就不会觉得悬了，而且还会觉得顺情入理，精巧细密。元芳，你说呢？
2: 非常合理，可以说这是唯一的结论。
0: 二位，我敢断言，凶手现正坐于偏殿之中，与寺中众僧共同诵经。
1: 啊，
3: 叔父，你说凶手会不会是闪灵啊？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有抓到这个凶手才能确定他的身份。
3: 可是现在凶手已扮成死者的模样混迹于众僧之中，而我们又不知死者是谁，要怎样才能将凶手找出来呢？
2: 大人，我们可以对寺中的众僧逐个询问，凶手定会露出马脚。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这好办，将这一干僧侣全抓起来
1: 啊，
4: 等皇上进了香再说。
1: 可这怎么能行啊？
0: 大将军，那明日皇上看到的将是一座空寺。
1: 是啊。
4: 嗨，瞧我这脑子竟出这种馊主意。可阁老，那怎么办呢？
0: 如燕，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属下的所有人身上都佩戴一块蛇形木牌。
3: 是啊，小梅那一块就在小你身上。

0: 诸位师父，今天早晨牵牛卫在后园之中发现了本寺一名僧侣的无头尸身，而且这个凶手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
1: 什么？
0: 我知道他是谁，甚至我还知道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不要以为我是在诈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劝你还是自己站出来。好极了，看来我还要把事情讲得再明确一点。这个凶手是蛇灵属下的杀手，刚才在搜查僧房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枚他佩戴在身上的蛇形木牌。

0: 怎么，你还不站出来吗？你请站出来。
1: 是他。
0: 请你用梵文念诵一段金刚经。
1: 我
0: 方丈大师，想不到此次在恭迎皇帝临幸的僧侣之中，竟然有人不会用梵文诵经，这可真是滥竽充数啊！
2: 大人，

0: 的，就是法能啊。
1: 正是啊，
2: 用一句你们出家人的话说，这不过是一副皮囊。元芳，动手。
3: 大人，
1: 真是这样，
3: 您真的说对了。
2: 元芳，怎么样？不太像。如烟，你觉得呢？
4: 我来试试。

0: 哼，好了，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1: 阁老，真是易容术，他果然不是法能。
2: 如烟，怎么样？
0: 我也没有见过闪灵的真面目，不过以他的武功来看，应该不是闪灵。
1: 绝对不是。虎鲸辉的武功我见过，他在蛇灵中不过排名第三。由此可以看出，此人非但不是闪灵，而且绝不在六大蛇首之列。
0: 现在你对蛇灵的了解已经跟我差不多了。
1: 还不是拜你所赐。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们堂主是谁？是血灵吗？
4: 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
0: 哼，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变灵苏显儿。
4: 啊，是你？
0: 不错，是我。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以我的手段对付你，叫你生不如死。
4: 我是武坛血灵的属下。
0: 什么？嗯，血灵真的在这儿？不好，无影针！死了。
3: 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呀！
0: 将他抬走。
5: 是，
1: 阁老，现在怎么办？
0: 副主，
1: 阁老，你末将于剑，明早咱们赶到上阳宫，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请陛下取消进香之行。
3: 今夜我已经去过上阳宫了，就是想向皇帝说明此事。可是，明日五谷、銮驾、仪仗、鲁布俱已备好。就是严明状况，皇帝也不会取消此行。
1: 为什么？
3: 哼，你还不了解皇上吗？事关天子威仪，就是再危险，他也不会事到临急改变行程来向敌人示弱。这可关乎着天子的尊严，关乎着朝廷的尊严。
1: 阁老，要是明天真出了事，末将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3: 别急，别急，让我再想想。

0: 将军。李将军，怎么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一切正常。
1: 大人有令，所有人撤到殿外守候，熄灭殿中灯火。
0: 是，快将烛火熄灭。

0: 早就听说东瀛有一门奇绝的武功，名叫忍术，能在人前隐身遁形而不被发现。我一直将信将疑，今天终于见到了。
1: 其实我更佩服你，竟能够发现我的踪迹。自我出道至今，你是唯一一个。
0: 要不是为了杀死假法能灭口，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自己做的事需要我来解释？
1: 当然不用。我已经明白了。
0: 你的话很奇怪。
1: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有人出现在我背后更令我感到奇怪。看得出你是个自重身份的人。
0: 为什么？
1: 如果你刚才在我背后偷袭，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闪灵吧。
1: 哦，你竟然知道闪灵？这比你出现在我背后还令我感到惊奇。
0: 我知道的远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
1: 你是李元芳？
0: 不错，是我。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吗？
1: 不知我们两个人谁更快一些。
0: 可以试一试。

0: 这就是闪灵吧？
1: 应该是的。叔父，你看。

0: 叔父，远方没事吧？
1: 你说呢？
2: 你太快了，
3: 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正是我的弱点。
2: 举轻若重，大巧似拙，这才是真谛。
3: 你的剑其实是在引诱我，最后出刀才是致命的一击。
2: 可以这么说。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相信我？
2: 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
3: 谢谢，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2: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3: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4: 元芳，元芳。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

0: 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九块九，我这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块9，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块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6: 没错，
5: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

0: 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

0: 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5: 就算站至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6: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5: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7: 死守3座里，血战苏永峰。我们赴长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开炮！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4: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如归，向你们起立！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1: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你相信我？
0: 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
1: 谢谢你，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0: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1: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2: 元芳，元芳。

0: 叔父，你怎么了？
1: 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闪灵和那个假法能都不是真正的刺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环、李朗、杨方人阔，
2: 在，
1: 立刻将千宁卫布置在正殿的房梁之上。
3: 是。
4: 是。
5: 好，
1: 大将军
5: 在。
1: 皇帝马上就要到了，请你将千宁卫密布在寺中的各个角落，尤其是这正殿，更要严加看护，万万不可疏于。
5: 请阁老放心。
1: 嗯。

0: 寺僧众恭迎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今日临幸寒光寺，乃为至诚所动，潜心礼佛，众位师父不必多礼，都起来吧。
0: 谢陛下天恩。

0: 趁狄仁杰恭迎圣驾。
1: 我说五谷排班之时不见你到场，原来是先到了寒光寺。
0: 是，臣昨夜便来到寺中。
1: 却是为何？
0: 这寒光寺中除了迎驾的僧侣，恐怕还有几条小蛇。
1: 嗯？
0: 哦，已经找到了两条，恐怕还有。
1: 又是蛇灵？
0: 正是。
1: 昨夜为何不报？
0: 臣昨夜赶到上阳宫，可陛下已然安寝，卫士不敢唤醒。
1: 该杀！
0: 陛下，卫士无罪。

0: 事关天子威仪、朝廷尊严，此事一旦处置失当，会贻笑天下。
1: 臣明白。
0: 你这个老家伙，你已经有了办法，对吗？
1: 支撑着陛下也。就请陛下暂不要到正殿进香，先到偏殿略事休息。哎，皇上到了。哎，你怎么了？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1: 嗨，一宿没合眼了，也难怪。李郎，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2: 不用，打铁的出身哪有那么娇贵啊。
1: 嗨，哎，我说你就别死撑了，快下去休息一下吧。上面巴掌大的地方一只眼就看过来了，还用得着两个人？快去吧。
2: 我这胸口不知怎的翻搅不停啊。那我就下去了。
1: 哎，去吧。

0: 你们那里怎么样？
1: 正常。
0: 这边呢？
2: 正常。
0: 皇帝已出偏殿，马上就到，大家打起精神。
3: 是。
0: 张环，上面没问题吧？

0: 人皇进香。
1: 陛下。

0: 淮英，
1: 臣在。
0: 你替太子为首待晋，
1: 臣遵旨。臣狄仁杰，今替太子为首待晋，先谢陛下万世圣明之君，内教黎庶至州县，外合戎夷定边河，兴水利，种农桑，务屯垦，积善良，使公私仓廪丰实，民生富足。后汉太子承先皇之志，继圣母大任，理天下，复神器，弃酒色，勿自肥，立大志，亲贤远佞，果敢断权，上不负皇帝信托之恩，下不负重臣黎庶殷切之望。

0: 怀英，
1: 臣在。
0: 朕要到偏殿略事休息。
1: 是啊。
2: 这是
0: 有刺客。
1: 尔等身为阁僚四卿，如此狼奔制突，成何体统？身为人臣，礼仪何在？尊严何在？虽然事发突然，诸位也该镇定才是。现在刺客已经逃走，不必惊慌，千宁卫何在？
3: 在。
1: 马上保护各位大人及僧侣退出大殿。
3: 是。
4: 大人，请跟我来。
5: 打开大门！
6: 快！
1: 龙五卫麾下重军，迅速把守寺中各门户及进出之路，有敢擅自出入者，一概格杀。
3: 是。
1: 羽林卫、鲍涛卫麾下各军，由各位大将军督帅，在寺中严查刺客下落，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
3: 是。

0: 张环，张环
1: 啊，有刺客，有刺客！
0: 好了，刺客都走了。
1: 那我，
0: 你被人打晕了，还好捡了条命。
1: 哎，我真他妈没用。
0: 大人，放心，他没事。嗯，走吧，张环，咱们下去吧。
1: 嗯，好，
0: 慢点，慢点。

0: 哎呀，真悬呐！如果没有狄阁老，我这脑袋就要搬家了。
1: 大将军，你不是不相信寺内有刺客吗？
0: 真是惭愧，今天多亏如燕姑娘。
1: 哎呀，闷死我了！
0: 如燕姑娘，我真是佩服你，你假扮的皇帝太像了。你刚戴上面具那会儿，连我都恍惚了一下。
1: 时间太仓促了，材料也不对，其实。

0: 傻琳对皇帝不熟，又躲在房梁上，这才勉强过关。不过啊，这个破东西可把我给闷坏了，傻琳要是再不动手，我自己就要把它接下来了。
1: 啊，阁老，
0: 师父，
2: 容爷，
1: 阁老，
2: 哦，大将军，目前寺院各处已被众军严密把守，而且现在是白天，凶手定然不敢贸然现身逃遁，我想他一定还藏身在寺中，而龙武、雨林、鲍涛三位的军士都是野战出身，不善排查，一旦出现了破绽，凶手定会趁机潜逃。
1: 嗯，不错。
2: 所以你现在马上率领牵牛卫到前三进庭院中监督众军搜查。
1: 是，末将马上就去。
2: 嗯，如燕呐，
1: 开门。
2: 好啊，啊，你做得太好了，没有想到你在蛇灵学到的这一手易容之术竟然救了皇帝的性命啊。
0: 叔父，那还不是您想出来的计策吗？
2: 哎呀，时间紧迫，除此之外别无善法。
0: 可叔父，我假扮皇帝穿着他的衣服，他不会生气吧？
3: 当然不会，皇帝不止这一件衣服。
2: 臣
0: 叩见陛下。
2: 见陛下，
3: 起来吧。啊，好俊的丫头啊，怀英，这就是你的侄女如燕。
2: 正是。
3: 怎么样，丫头，扮皇帝好玩吗？
0: 啊，回陛下，一点都不好玩，不能哭，不能笑，还总是板着脸跟一群大男人打交道。
2: 哎，不要，不喝心口还喉。
3: 好，说得好。如燕，今日救驾，你不但救了朕的性命，也救了自己的性命。
0: 啊，这，
4: 陛下，臣，
3: 怀英，你没有侄女，这个如燕其实是蛇灵属下的杀手，真名叫苏显儿。朕说的不错吧？
0: 回陛下，臣正是苏显儿。
3: 怀英啊，
4: 臣在
3: 崇州案后，朕一直等着你将此事回奏，然而你似乎并没有要将真情揭破的意思。
4: 陛下，是臣处事不当，请陛下责罚。
3: 要责罚就用不着等到今天了，朕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追查蛇灵的下落。
4: 陛下明鉴。
3: 不过怀英，今后行事还是要加上几分小心，否则一旦为佞人所用，你我君臣将会不欢而散。
4: 是。
3: 这样吧，朕正式赐你名为狄氏如燕，从今儿起那个蛇灵的杀手苏显儿就不存在了。
0: 谢陛下天恩。
3: 怀英啊，
4: 臣在。
3: 如燕救驾有功，功在社稷，回去后传旨吏部蓄意供封。
4: 是。
3: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这群逆贼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进寺之时你对朕说起此事，朕还将信将疑，想不到刺客还真来了。
4: 陛下，据臣对蛇灵逆党的了解，刺驾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会有连环相套的毒计。
3: 哦，怀英啊，崇州案后你奉旨查查蛇灵逆党，到今日有何收获呀？
4: 陛下，蛇灵逆党属下行动十分缜密，他们不动起来我们很难抓到狐狸尾巴，可今天既然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臣想离结束就为期不远了。
3: 但愿如此吧。
4: 陛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臣已安排龙武卫在寺院的侧门等候，请陛下立刻起驾回宫。
3: 嗯。
5: 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6: 是。

0: 去，
1: 慢慢的围过去。
0: 你想怎么样？首先，我想提醒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放下武器。非常好，我们出去吧。

0: 孙将军，不要管我，命众军上前诛杀此贼。
1: 众军散开。你想怎么样？
2: 没什么，只是想请桓将军陪我出寺。
1: 放开桓大将军，我放你出寺。
2: 哼，我会相信你吗？
1: 上剑。放开大将军。
2: 动手吧，有桓大将军陪我同死，在下冗余滑滚。
0: 孙将军别管我，命众军放箭。快呀，孙将军，命众军放箭。孙将军，孙将军，你即使放他出寺，他也一定会杀死我，左右是个死，别再犹豫了，快放箭，放箭。
2: 桓大将军，你就省省吧，让孙将军自己好好想想。
0: 孙将军，你放了刺客如何向皇帝交代？你别再犹豫了，快快放箭，放箭啊，快快放箭，放箭。
3: 住手。
4: 更老。
5: 叔父，你千万不能过去，他是闪灵啊。
4: 大人别过去，危险。
0: 大人千万别靠近，快回去，回去。
6: 放心吧，
1: 保护大人。
6: 众军退开。
0: 大人，此贼凶悍之极，你千万别过来。孙将军，你快领众人放箭呐。大人，大人，大人，你快回去。大人，我求你了，你赶快退回去，退回去。大人，我求你了。
6: 桓大将军，镇静，一定要保持镇静，让我和他谈一谈。
2: 在这个时候敢走到我面前的人一定是狄仁杰。
6: 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是谁。
2: 是的。
6: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架到我的颈上。我想挟持一个宰相总比挟持一个大将军要好得多。
0: 大人快闪开。
2: 他太吵了。
6: 我想他应该不要紧吧。
2: 放心吧，不会有内伤。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
6: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2: 我看好了一条退路，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也许在那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6: 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1: 哼。啊！孙将军，立刻放开狄阁老。
6: 走吧。

0: 如燕姑娘，万一上了阁老，那可怎么办？
1: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哎，张环，李元芳呢？
2: 不知道啊，今天早晨追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这个大棒槌，关键时刻他偏偏不回来。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3: 我该说你是刺客呢，还是功臣？
0: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屡战屡败。狄公之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竟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天下仅此一人。
3: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样做是最大的错误，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我这一生中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
3: 可这一次你至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0: 也许吧。
1: 他们在说什么呀？
2: 不知道啊。
1: 叔父也真是，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聊天。
3: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卖你。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
3: 如果你得到了答案，告诉我好吗？
0: 如果你想知道，
3: 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嗯。
3: 哦，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有必要知道吗？叫我闪灵，不就很好吗？
3: 我只是好奇。

0: 这个送给你，就算是给你的回答吧。谢谢你。
1: 哦，为什么要谢我？
0: 我知道你走过来就是想放我走。
2: 孙将军，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狄阁老在他手里，咱们是投鼠忌器呀。
2: 你才是鼠呢。
3: 嗨，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挑词了，赶快想个办法吧。
2: 我这脑子真够笨的，越着急越想不出主意来。
1: 真是条好退路啊。哦，时间差不多了，你该走了。
0: 多谢。
1: 哦，等等，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1: 你们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谢谢。
4: 哎，你们看，李将军。
2: 太好了，李元芳就是李元芳，我明白了，他一直在暗中跟踪，到关键的时候才出手。
4: 哎，你刚才不还说李将军是个棒槌吗？
2: 去，你才是棒槌呢。
4: 我
2: 人家刚才不是着急吗？
3: 如燕姑娘，咱们冲过去擒拿刺客，将阁老夺回来。
2: 不急，有李元芳在，料也无妨。
5: 好一个脱身之术啊，用另一人将我引开，自己返回寺中行刺。
1: 元芳，你什么时候到的？
5: 大人，寺中刚闹起来我就赶回来了，当时众军正在查找刺客的下落，我便暗中观察，

0: 此人的藏身之术实在是精绝，于是我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你们两个人说话，我才顺着回廊顶部的梁柱绕了过来。
1: 我终于发现你比我还难对付。
0: 我现在想知道你还能怎样使用忍术从我的剑下逃走。
1: 忍术是一种藏身的技巧，并不是妖术，对于你这样的人只能用一次。
2: 元芳，放他走。
0: 什么？大人，他是刺客。
2: 我说放他走。
0: 可一旦圣上问起，我们怎么交代啊？
2: 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的。你走吧。
1: 谢谢。
3: 有严防在肯定没事。
4: 刺客逃走了。
5: 啊啊！对！

0: 狄怀英，你为什么要将刺客放走？
1: 回陛下，微臣并没有放走刺客，真正的刺客是自己逃走的。
0: 你大胆狄仁杰，朕容你自行其事，违逆圣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几年前幽州案的李青霞、土静辉，到崇州案中的苏显儿，桩桩件件你都是瞒天过海、阳奉阴违，然朕从未追究。而此次你竟将刺杀朕宫的逆贼放走，令其逍遥法外，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陛下，破案之道乃是遇软而切，遇硬则弯，只能是蜿蜒曲折地向前进展，绝不可能直通到底，更不能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
0: 你这是公然讽刺一身吗？
2: 陛下，狄公英明睿智，极富推理能力，我想他此举定有深意。
3: 哼，什么定有深意？陛下，臣以为狄仁杰定与刺驾的凶手关系非同寻常，这才私自买放凶手，隐藏真情，令此事不得大白于天下。
4: 那么狄公今早为何又在寒光寺中救驾呢？
2: 这是他另有阴谋。
4: 哦，狄公的阴谋看来梁王是知道的。
2: 我
4: 那就请你说给大家听听吧。
2: 我怎么会知道？
4: 既然梁王不知，又何以言辞凿凿说狄公另有阴谋呢？
2: 你
0: 好了，狄仁杰，朕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否则你就准备在大牢里过你的后半辈子。
1: 回陛下，微臣无能，无法在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请陛下现在就治臣之罪。
0: 你这是公然抗旨吗？
1: 臣不敢，只是食言而已。
0: 来人呐，
5: 在，
0: 把狄仁杰给我拿下。
6: 这，
7: 请陛下息怒。
1: 陛下，知此案始末者只臣一人，拿了微臣，此案恐怕再无告破之日。
0: 你这是威胁于朕吗？
2: 狄仁杰，你也太狂妄了，难道没有你就无人能破此案吗？
1: 陛下，臣看这样吧，就将此案交与梁王来审理。梁王者大才也，头脑清澈，才为事出，乃是最合适的人选。
4: 狄公所言极是，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那才是人尽其才呀。
0: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一唱一和，以为朕可欺不成？
1: 陛下言辞凿凿说微臣买放凶手，不知臣买放的是哪一个凶手？
0: 你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公然抵赖，
2: 看来狄阁老是无话可说了吧。
1: 好啊，梁王又知道了，那就请梁王为我描述一下凶手的形貌长相吧。
2: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那你怎么知道我无话可说了呢？
2: 你实在是强词夺理。
1: 还是那句话，陛下，您以为臣放走的那个人就是刺驾的凶手？
2: 狄仁杰，祸到临头，你就是解释。
0: 闭嘴！
2: 是。
0: 怀英，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1: 刚刚陛下说让臣抓凶手，可是臣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抓呢？
0: 难道说你放走的那个人？
1: 陛下，臣绘制了一幅现场图，不知陛下是否愿意看一看？
0: 呈上来。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9。

0: 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林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 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6: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

0: 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是朕太心急了。
1: 陛下明鉴，既然伪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予梁王审理。
0: 也罢，怀英
1: 在，
0: 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
1: 臣谢陛下天恩。

0: 大姐，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山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
1: 惠文仲，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
0: 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
1: 人呢？
0: 被血灵杀死灭口。
1: 狄仁杰有什么反应？
0: 血灵在传说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
1: 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
1: 不能再拖了，马上传书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
0: 大姐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22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只要小会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掘进。
1: 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

0: 上传输血灵魔灵，近日回到总坛，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在武则天行动之前，一定要蛰伏待机，谨慎行事。
1: 是。

小慧，你来了。雪玲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呢。嗯，那个人准备好了吗？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这我就放心了。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血灵。哎，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别急，就快了。

0: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们的名字叫蛇鳞，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背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
0: 原来是这样。

0: 岳芳啊，
1: 啊，
0: 你来看看这个。
1: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
1: 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
0: 嗯，是啊。那么他的姓呢？他姓毁。
1: 您怎么知道？
0: 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
1: 哦，大人，这上面没有啊。
0: 元芳啊，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
1: 和我一样？他姓李啊。
0: 是啊，他姓李，而且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
1: 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
0: 是啊，多年之前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袁家、林奎、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忤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毁氏。

0: 为什么要姓毁？
1: 毁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悔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哦，
0: 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悔文忠了。
1: 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
0: 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
1: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
0: 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
1: 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
0: 难道不是吗？
1: 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
0: 再访寒光寺？
2: 阁老，李将军。
1: 韦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啊？
0: 卑职略高于他。

0: 如烟，
1: 哎，
0: 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
1: 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
0: 嗯。元芳，回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
2: 绝不可能。
0: 嗯，好了，你下来吧。
2: 嗯。
0: 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两枚暗器，就落在了这里。

0: 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两枚燕子弹，并不是要刺杀皇帝。
0: 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赐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又为什么要发射这两枚燕子弹呢？
1: 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两枚燕子弹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一枚蛇形镖。
0: 蛇形镖？
1: 嗯，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依你看来，这三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
0: 这种可能可以排除。
1: 哦，
0: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0: 为什么？
1: 燕子荡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两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
0: 好，
2: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两种暗器同时闪灵所发这种假设。
1: 不错。
2: 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
1: 这
2: 你再看看那对燕子荡的位置。

0: 难道是
1: 什么？
0: 陆燕，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燕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
2: 嗯，
0: 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

0: 是这里，肯定是这里。
1: 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臣。

0: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事情很清楚了，如燕，哎，来，你站在这里。
2: 嗯。
1: 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
0: 嗯，与我所想完全相同。
3: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旧家的功臣了？
0: 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
3: 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3: 嗯，对。
1: 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就说明他发射这两枚燕子荡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
0: 嗯，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闪灵为什么要救皇帝？
3: 嗯，
1: 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闪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
0: 哎，不要妄自揣度，现在我

0: 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它。第二个问题，这闪灵是蛇灵逆党的六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
1: 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标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两队人马。可是这一次算上贾法能

0: 刀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一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呀。哦，元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贾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
1: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三个神秘的刺客？
0: 你认为呢？
1: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
0: 嗯，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二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四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三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
2: 此事不简单呐。
0: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三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
1: 大人，你是说有内应？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贾法能，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1: 贾法能有什么蹊跷？
0: 你们想一想，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
3: 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
0: 绝对不是。
3: 哦，为什么？
0: 你们好好想一想，以这个贾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刺驾任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贾法能进寺呢？
1: 这个贾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
0: 首先，这个贾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十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第二，如果贾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两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我敢断定，这个贾法能潜入寒光寺一定是另有所图。
1: 另有所图？
0: 是啊，这寒光寺当中恐怕是别有玄机啊。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的多。

寒光寺，寒光寺，这个假法能为什么要潜入寒光寺中呢？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大将军桓斌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 哦，大将军，
2: 阁老，
1: 有什么事吗？
2: 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千牛卫的尸体。
1: 哦，
2: 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千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的千牛背身。
1: 什么？走，去看看。
2: 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
1: 哦。

0: 致的。
1: 嗯，什么人物如此紧要，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
2: 嗯，末将也这么想。
1: 嗯，歹徒袭击那位，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那位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
2: 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
1: 嗯，你想一想，黄盛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
2: 嗯，不错不错。
1: 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
2: 是。

0: 阁老，啊，已经吩咐过卫士们了。好，阁老，有什么发现吗？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啊，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哦，
1: 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
0: 哦，
1: 啊，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
2: 哦，
3: 李副将，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
2: 是，嗯。
0: 好利落的手脚啊，
1: 大人。嗯，
2: 您说什么？
0: 元芳，
2: 你有什么发现吗？
0: 这，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嗯。 这不就是发现吗？嗯，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 带走了己方的尸体，不错。刺价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西沙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一天，哼，这洛阳可真是热闹啊！
2: 您是说这两个案子有所关联？
0: 元芳啊，再看看现场，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
4: 这手法很像蛇灵所为。嗯，不是很像，应该说就是才对。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
0: 如烟，这是什么？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
4: 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十多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哦，嗯。还记得重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
0: 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嗯，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
4: 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
0: 如烟呐，嗯，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六大蛇首之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
4: 叔父，蛇灵的。

0: 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
1: 哼哼，欲盖弥彰。
2: 你们在说什么？
1: 嗯，
0: 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
2: 你的意思是？
0: 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
2: 对呀，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0: 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一年前的崇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
1: 好一个如燕呐、啊，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
0: 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六大蛇手之一，还贴切些。

0: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1: 哦。
2: 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0: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1: 啊？寒光寺？
0: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1: 哦。
2: 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0: 正是。
2: 嗯，走下去看看。
0: 就
2: 就就就

0: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现场。
1: 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血迹。
2: 而且这两山夹一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您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
0: 当然是那位。
2: 那位？
0: 可以肯定，那位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从黄圣彦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那位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
1: 回京交旨。
0: 就这么简单。
2: 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叔父，小女今天又给您学了一招。
0: 哎，来人啊。
3: 大人，
0: 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
3: 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大人，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
0: 哦，
2: 叔父，远方，你们来看。叔父，您看着车辙印。
1: 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囚车留下的。
0: 哦。元芳，如燕，
2: 哎，
0: 我们立即分头搜索。
1: 是。
2: 好。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黄圣彦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

0: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是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

0: 说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

0: 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

0: 府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喂，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报告，
2: 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一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0: 啊，
2: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的病会好吗？
1: 16号。
2: 安静安静啊，要安静安静。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
2: 对，
0: 骂我男人是汉奸，
2: 对对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2: 冷静冷
0: 静，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2: 孙大夫，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下，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
4: 哎，
3: 你要去干哪个了？一个。
4: 哎，
3: 请吧。嗯，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
0: 嗯，
5: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上海不另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

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对。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你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0: 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
0: 这都不用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
1: 哎，
0: 兰芬呐，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

一样，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慧，这是为了工作吧？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好，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2: 这边高点。
1: 好。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哦，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喝茶。
1: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2: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心里心里心妻嘛。
1: 张太太，
2: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3: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吗？
1: 啊，好好好。
2: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2: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2: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虎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4: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4: 李太太，侬来得真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做磨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磨浆？
2: 我，
1: 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4: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2: 我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0: 好的，
2: 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再见。
1: 还不坐一会儿了。
2: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3: 好好好好。
4: 再会了啊。
1: 再会再会。
4: 你看看，再会。

0: 啊，你后勤过来不下啊？
1: 你有后勤过来啊？
0: 不要出来，不要出来。
2: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嗯，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6779559959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很好。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
1: 对于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调动站，转给市委去翻印。

0: 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好，我买一点，谢谢，谢谢。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

驾驶，为后方的难民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出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1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说吧，说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啊。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声。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上，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

0: 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陛下通知的第一份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来宾，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0: 你撒谎找人！哎呀，你当过兵？
1: 没有。
0: 这个枪伤哪里？说话。
1: 那是十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混了谁？

0: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俩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3: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2: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4: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5: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1: 袁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是龚禅腾。不是。
1: 你信不信？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该的。
0: 你的领导人
1: 是谁？
0: 没有。
1: 你说不说？
0: 你要说什么？你的
1: 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1: 你这个，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我说，
3: 走吧，跟我来。

0: 他的小嘴的没有你的喜欢。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说话，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说吧，
0: 说。
1: 我
0: 说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回来！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2: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2: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富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2: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2: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霞跟何南分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分，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
0: 我
2: 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嗯。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報告，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1: 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这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了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那就这样吧，丽娜。
2: 李太太，

你先回去吧。他呢？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啊。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吧。
1: 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
0: 谢谢你，张妈。
1: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
0: 啊。
1: 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三分，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来，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人和你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

0: 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呀。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这大头挑的美金啊。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买一包糖。
3: 妈妈还有饼干。
2: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2: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3: 妈妈喝汽水。
2: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2: 再拿一盒袋乳粉吧。
1: 啊，
0: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2: 多少钱？
1: 一共是55000。
2: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掺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2: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3: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4: 李先生来了。
5: 好，
4: 好，来来来来来来，
1: 哦，
4: 到里边坐吧。
1: 好，
5: 坐坐坐坐坐。嗯，抽烟？
1: 不会不会。
5: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5: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5: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

0: 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1: 我跟你实说了吗？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0: 谁搞的？
1: 是个大人物。
0: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1: 中央委员。
0: 委员？
1: 组织部长。
0: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1: 重庆方面的。
0: 重庆
1: 啊？
0: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
1: 哎，嗯，好，我们这边坐吧。哎，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他早就想过来了。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嗯，
2: 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
2: 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泊昌户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粉呢？蓝粉，蓝粉呢？
3: 啊，
1: 蓝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3: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3: 看你高兴。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3: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4: 我。
1: 谁呀？
4: 我。

那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

0: 底下出来了，
1: 是他，
0: 出来了，
1: 是他。
2: 李靖，他的点法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3: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他们。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哼，
0: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

0: 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坡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
2: 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
0: 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1: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2: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3: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4: 多少钱？
5: 2万。
6: 大概一两。这样也不错啊。可以还有一个
7: 金饰的。
4: 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8: 口琴。
4: 下来自个儿找啊，走，现在开始了。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嗯，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0: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1: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0: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1: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0: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2: 好了好了，吃饭了。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0: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称号，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家乡。

0: 这是立夏。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
3: 什么？
2: 李霞？
3: 李霞？
0: 哎，
3: 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5: 妈妈说的。
4: 哎，兰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
3: 哦，
6: 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4: 嗯。
3: 老孙来了。
7: 哦。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4: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7: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7: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7: 嗯。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还没来啊？
1: 哎，快求求
2: 小梁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1: 哎，谁知道呢？小梁这家伙啊，是出名的火车头，说来就来的。
0: 梁英他们七个毕业生到现在还没来，把挡车树都急坏了。
3: 哎，小英这孩子怎么还不来呀？这会我可真着急了。
4: 妈妈，你急什么？你可急了18年了。
5: 亲爱的来宾，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南海商船技术学校第8届毕业典礼现在开始了。

0: 一
1: 二
0: 一
1: 二，
0: 大家把桨划齐了，要节省力气，助力集中。

0: 又是顶风，又是退潮，怎么办呢？
1: 哎，
2: 又要赶上
1: 少帮，别上嘴，
2: 想个劲儿。
1: 怎么？阿元又晕船了？哎，好的，难为情了。
0: 加把劲儿来，
1: 你坚持下去吧。
0: 哎呀，求生意，
1: 小哎呀，哎
0: 呀，小凤，小黄，停！
1: 哭什么，小黄？拿出勇气来，咱们一定要赶上毕业典礼。
0: 哎呀，
1: 别泄气啊！好，一、二、一、二。
0: 加油！来了！
3: 哎呀，去你这个火车头！最后一次锻炼，
0: 好像都迟到了。
1: 都得快点！
4: 铁良，哎呀，你们这些人呐，快些跑步到大礼堂去吧！
1: 哦，哎，快走吧，快走吧！

0: 吃点儿的，别老吃烧烤。我刚说这儿，哎，
1: 小兰，你快点，小兰，你快点，别急了，急什么呀？
2: 今天呢？
3: 最后，请允许我向毕业的同学们，请允许我向走到光荣的、伟大的中国航运工作岗位的、向学习完成、走向生活的毕业同学们，致以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4: 你看见火车头了吗？
1: 谁呀、啊？
4: 小梁啊。
1: 哦，大概在那边，我带你去。
4: 哦，好。哦、对不起啊。
5: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小梁，啊，你糖一个人吃啊？
6: 是啊，给
1: 你一块儿，给我一块儿。
7: 恭喜你走上工作岗位。
5: 我是未来的女船长，你愿意待在上海呢还是在汉口啊？
1: 哪儿都行。再见啊。爸爸妈妈。妹妹多漂亮的花裙子。
8: 爹爹你怎么不穿花裙子？谁的爸爸妈妈把我当男孩子养大呢？
4: 那还是问你的妈妈吧。
8: 小黄你看多像你。
7: 你怎么了？
1: 哎呀小黄，你呀应该背琵琶，别背乐琴，好像赵五娘万里寻夫去。
7: 去你的，你别坏了，你一天不开玩笑你就疯。
1: 给我小东，你们俩怎么在交换提行李呢？小东都提了小的，你知道我爸爸是码头工人，我的力气比他大呀。啊，小黄，歌唱伟大的爱情吧。
7: 我说他，你又惹事了，开到一边去吧。
4: 快走。咕噜咕噜咕噜。
5: 没关系，献给我们的排球队长。
1: 谢谢你。
7: 真好看。支书，给我们来点临别赠言吧。
9: 调皮的小梁，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7: 真的。

0: 漂亮，你们三个女同学呢，不要以为上船去实习两年，掌握驾驶技术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1: 支书，给我个人提点意见吧。

0: 我爱你，可是我真不喜欢你这样。
1: 你呀，你是最最没感情的人。
2: 哟，我没有感情哎。

0: 真开心死了。
1: 小黄，你干嘛这么开心？啊、哦，是不是因为到了汉口，你可以看见你那位海军朋友啊？
0: 不是不是，他们这个早就调走了。
1: 你去相片来了吧，快拿出来瞧瞧。哟，穿着这卫制服可真漂亮啊！通了两年多的信，到现在还没见过一次面，真稀奇，真有趣。
2: 多么诗意！
1: 小黄，你什么都是诗意。
0: 多漂亮，
2: 小黄又来了，
3: 真是漂亮。
0: 上海，革命的城，英雄的城，这下我们一定要把他看得痛快。
2: 可是我们不认识路怎么办呢？
0: 跟着我闯吧，路是人闯出来的，
1: 路是人闯出来的。

0: 哎，开开心心，多诗意呀！小黄，你又来了。哎，小黄，你看，人民91号，
1: 这船好大，它就是靠近码头了。
0: 哎，好漂亮啊，是不是咱们自己造的？
2: 有停车，
3: 要停车。
1: 大户，准备好了没有？我要停车了啊！
4: 准备带缆。
5: 是。
4: 陈船长，
5: 哟，看看小张的银缆，这孩子力气小，扔得过去吗？
4: 啊，知道了。
6: 恭喜。
4: 小，
6: 怎么？
4: 哎，
6: 你看，你看，你们猜对了船也不二吨呢。
1: 哎，怎么了，大副？船头上怎么满腾腾的？
6: 小大副，快点停吧，我们是在靠码头，不是在吹大轿。
1: 快点，快点，快！
6: 哎，你别过来了，别过来了，靠码头，靠码头，
4: 要睡觉到滩顶上去。
6: 哎，阿元，这个船长的脾气倒像一个人啊！哎，多么准确的靠码头的决断，这个船长真行。

最多。

0: 你看你，
1: 同志，你不会救人，何必跳下去冒险呢？
0: 啊，冒险？
1: 是啊，不要随便就跳黄浦江。
0: 啊！
2: 小张，你怎么搞的？你把操作规程全部都忘了？你这叫什么水手？
1: 小张，学水手可不简单呢。
2: 政委啊，你看当船长的伤不伤脑筋？差一点就出了事故，
3: 幸好那个女孩子帮下忙呢。
2: 帮忙？喂喂，你这个女孩子从哪儿来的？你
4: 跳到水里去，差一点害得我们的船靠不了码头。
2: 这码头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你们女孩子跑来干什么？
4: 哼，真是越帮越忙。
0: 走，咱们回去，谁稀罕看你们这破船。
2: 嘿嘿嘿嘿。

0: 政委啊，你看局长会不会给我们几个好的工作干部呢？也许今天我会叫好运吧。
1: 反正你经验多，技术高明，为什么还要说什么运气呢？
2: 哎呀，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0: 我这几天的运气不大好，怎么老碰上那个野女孩子？
2: 看见没有，那个船长两个眼睛瞪起来像俩大铃铛，还有跳绳那大高，我讨厌死他了。
0: 局长，我要的是有经验的工作干部，为什么你只给我一些学生呢？
3: 这就需要你这位有经验的船长来培养喽，培养新生力量，带领未来事业的接班人，是你们这些老船长的光荣的神圣的责任呢。
1: 对了，赵船长，局长还特别给我们船上多分配了几位。
0: 好吧，局长，我尽我的力量为国家培养新干部，可是我要几个基础好一点的、聪明勇敢不怕困难的青年。局长，此货我可不要。
3: 赵船长，我保证他们都是基础好、聪明勇敢和不怕困难的青年，明天就上船。
0: 好吧。
4: 怎么
5: 有
4: 谁叫呢？
5: 是，
2: 哎，政委，就是这只人民指示药啊。
1: 是啊，这是我们中国自己造的船，满意吗？

0: 많이.
1: 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啊。
2: 哎，好。
1: 哎，他们是来干什么来的？
3: 嗨，这个我知道，他们准是什么文工团来体验生活的。
1: 哎呀，我说牛博士，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不然我怎么叫做牛博士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他们说我们是什么文工团的怎么办？
0: 怕什么呀，把乐器拿出来给他们弹弹好了。
4: 怎么就是他们呐？
1: 是啊，都是几个聪明勇敢基础优秀的青年，大家见见面吧。
2: 哎呀！快快快！哎呀！哎呀！你
1: 过来吧。这是赵船长、黄文机长，这是梁英、黄柳花、袁普军、邹思。邹思同志实习轮机的。
5: 哦，好极了好极了，来来来，拉拉手拉拉手。怎么就你一个人学轮机啊？哎，好小子，有你的啊。
4: 那你们三个人呢？
0: 我们三个学驾驶。
4: 学驾驶不容易呀、啊、
0: 我们不怕任何困难。
4: 那么你们打算多久学会驾驶呢？
0: 两年，一年实习水手，一年实习驾驶。
4: 一年就能学会驾驶了？一年就能学会驾驶？
6: 刘大富、许二富、周三富，他们都学过八九年了。
1: 梁英同志，这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2: 是。
6: 嗯，好吧。刘大夫，嗯，你负责他们三个人的实习，嗯，从水手学起，嗯，水手长呢？
4: 马俊，
7: 有，
1: 快快，
6: 刘大夫，嗯，你们两个人商量着办吧。
7: 是，是。我叫尤仁杰，人民的人，豪杰的杰，欢迎你们来实习，
1: 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
1: 大夫，嗯。他们几个人住地
7: 了，都准备好了，来来，跟我一块来吧。
0: 哎，走吧。
7: 来来，哎，我来拿，我来拿，我来拿。
0: 谢谢你。
8: 这下可好了啊，收了三个女徒弟了。
4: 你胡说你！谁要收什么女徒弟了？谁要收什么徒弟？
8: 别嚷嚷什么，你不怕人家听见了？
4: 简直开玩笑，几个黄毛丫头也能学驾驶吗？局里面怎么想出来的？
8: 哎，你说过要替国家培养新干部啊？
4: 培养新干部，我说的是男的，女孩子能行吗？
8: 我看呐、啊，你这个脑子像咱们那个蒸汽机一样，也好好检修一下哟。
4: 你才要检修！
8: 来来来，下一盘下一盘啊！
9: 你们两位注意间，不太挤吧？
0: 不，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周三富。
4: 江，当头炮！这是钓台
0: 啊，
7: 你就住在这儿了。

0: 我们的船太小了，哪儿比得上那些外国的大游船呢？我觉得这船就不错，这是我们中国自己造的。对对，我同意你的话。哎呀，好漂亮的毯子，梁毅同志，你买东西很有美术家的眼光啊。啊？怎么，你也是个音乐家？哎呀，太好了。梁毅同志，你住在驾驶台的旁边，将来一定很快就能成一个驾驶员了。很快？嗯。
1: 没这么容易吧？大副，嗯，你当了驾驶员，高兴吗？满意吗？
0: 满意。啊，还早啊。什么事，水手长？实习水手的工作，吃了午饭以后就开始。大副，你看行吗？好吧。那么就吃了午饭开始吧。好的。
1: 石署长这个人很难对付吧？啊，我们船上的醋人很多，这马俊本来是个舵工，现在代理水署长，杨毅同志，
2: 叫小梁吧。
1: 小梁，好，小梁，以后你自己慢慢的看吧。周同志，要快上去吃午饭吧。
2: 好，谢谢你。哎，吃饭了。哎呀，马师傅，我要起来了。
3: 不行，吃完了晚饭以后再起来啊。哎哎哎，专心吃饭。
2: 是，水手长，专心吃饭。
3: 小子，
1: 马师傅，嗯，
3: 刚才听小周同志说。
2: 昨天跳水的那个女的来了，她跳水也是为了救你。
4: 那你为什么还怪她不应该跳水呢？小孩，你知道些什么？吃饭。我知道有一个人不缺女人。
2: 啊，吃饭吃饭吃饭。
4: 你们五个到后甲板去啊！
5: 好的。
4: 你们三个女同志到前面把船头上油漆补一补。 如果油漆没了，到油漆间去拿去，就在那儿。
5: 嗯，好，
4: 去吧。
5: 快走。
4: 哎，老师呢？啊。

0: 咱们再干几天就好了。
1: 怎么样，你们累不累啊？
2: 累。
1: 哈，哼。

0: 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哦，
1: 怎么哭了？
0: 谁哭了？
1: 哎呀，我来给你按摩一下。
0: 哎呦，轻一点。

0: 小梁，小黄，我后悔，我真后悔。
1: 爱媛，你后悔什么？你要干什么？
0: 我后悔我在学校里没有多下功夫练习浪木和旋踢，好防止晕船。天下没有太晚的事，来吧，推我一把。
1: 有种，阿元，头就打给人了。再也不会晕船了。谁呀、啊？
2: 我是周连生。
1: 哎呀，三副车，哎呀，那怎么办？请进来。
2: 我是团支书，船上团员今天晚上开个欢迎会，请你们就去。
1: 真不敢当。我们换了衣服就去。
2: 就这样，这是我们俱乐部。

0: 和团这样的支持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一定保证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1: 大哥，吃点吃点吧，别客气啊！
2: 吃吃吃完吃完啊！哎，吃完吃完吃完，
1: 谢谢谢谢，
2: 吃完啊！
0: 谢谢，
2: 你得多吃点，
0: 谢谢
2: 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哎，小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嘛！来，哎，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们船上年纪最小的实习水手小张，小弟弟。
0: 啊，我们早就在黄浦江里面介绍过了。
2: 哦，你们早就碰过头了。
0: 来，拉走吧。哎，吃糖。
3: 吃糖
0: 吧。来，吃
2: 苹果。来个苹果。
0: 来，吃西瓜。
2: 吃，大家吃啊！吃西瓜，吃西瓜。来来来，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
4: 大家到甲板上去。听乐琴和笛子不是凉快些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步，你吓了我一大跳。
1: 我在这儿抽一根烟，咱们一块走吧。
2: 大家看好了，毛，铁毛的毛，蓝，带蓝的蓝啊。蓝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笔画多。阿公，怎么样？啊，
3: 很好。
0: 石处长还有文化呢。
1: 文化，有限得很。解放前还不是个烂水手。哎，旧社会的影响真大呀。嗯。
0: 他工作好像还很认真呢。
1: 他想当劳动模范呢。
0: 那劳动模范不是件坏事？
1: 对对对，我同意你的话。咱们到钱家班走走吧。
0: 不，大家还得等着呢。咱们快去吧。
1: 哎。
2: 好，时间到了，后天大家要叫练习本啊，别忘了。阿空，特别是你，
4: 忘不了。哎，现在可以去听音乐去了。
5: 对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王叔叔，嗯，这就是小梁同志在推笛子。嗯，小梁同志他们三个人要当长江上第一批女驾驶员，那多好啊！他还跟我握了手呢。其实我们在黄浦江里早已经介绍过了。
1: 小梁，当心啊，别去惹女人，女人是不好惹的呀。有时候啊，她在你心上咬上一口，也就十年二十年，一辈子也别想医好她。
0: 马叔叔，你哎，有人给咬过吗？
1: 有人，快十年了。那时候他刚在读高中，他爱上了一个女同学。他是多么爱那个女同学，他们俩每天总想待在一起。

只要有一天他见不着那女同学，就好像这一天是白过。可是他爱错了人，他爱的人长得很漂亮，可是他的心，他的灵魂不漂亮。后来他爸爸死了，没钱再上学了，就上了船当了水手。你知道吗，在旧社会当了个水手以后，那高贵的小姐们就会对你不一样了，因为一个是烂水手，一个是高贵的小姐。

0: 别去了，倪博士，你们上那儿玩去。
1: 没有，
0: 给你来一个。
2: 哎，小玲，你们买了画回来了？
3: 啊，我的。
2: 啊，美呀、啊，咱们没色彩的船要美化一番了啊。嗯，美。好，行，
4: 大伙，请你让让。嗯。
1: 哎哎哎哎。
0: 大伙，这可真是丰富多彩的。

0: 小梁同志，
1: 书编的真费时间，我真想把它给搅了。
2: 那干什么？学习不应该牺牲呀。哎，你说长长的辫子打着俩大蝴蝶结，跑起来就像两只蝴蝶飞着你飞呀、啊、飞呀、啊，这多美呀、啊！
1: 要美死了。
2: 哎，
1: 拉走你走，拉走拉走拉，拉走你拉走的你，拉走拉你的你。
0: 派出所总局的电报。
1: 水手实习完成。梁英刘圆船，袁普军黄柳花，分别调。

0: 往江安轮，人民98号轮，实习驾驶。明日再按报到。
1: 明天，我们明天就分开了。那阿云也要跟我就分开了，这怎么办呢？
2: 镇静点，小黄，实习了8个月的水手，总算提前完成了，这多好啊！
1: 哎呀，还有，要是碰到一个很凶的船长，那我们怎么办呢？
2: 对了，阿元，你说老实人，要是碰到个凶船长，可怎么办？
3: 我不怕，我顶得住。
2: 小黄呢，就是爱哭了点。
3: 我爱哭，可是哭一定就是软弱。
2: 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了，明天到了汉口，咱们可要高高兴兴的分别，谁要再哭，谁来掉眼泪，打谁的屁股。
3: 小梁，你可别忘了每天要给花浇点水啊。
2: 好的，
3: 冬天不要忘了把花搬到屋子里去。
2: 我知道了，小黄，
3: 走吧，
2: 走吧，
3: 再见，小梁，
4: 再见了，
2: 再见。

0: 走吧，时间不早了。走吧，
1: 走吧，行李都拿齐了，
2: 都带上了。

汉口下水，白的汉口登船，平徐家棚叫二十度，对水塔过江，汉口下水登庄，到登庄每十度一叫，沿岸350公尺下驶，离岸350公尺下驶。

小黄，你们走了，一晃已经是半年了。你跟阿元碰上两个好船长，其实我的船程也很好，

0: 是有点保守。
1: 快点备行吧。白的，陈家鸡灯装，凭陈家鸡灯装。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道行都背熟了，叫到75度，最多叫到80度。
2: 回去睡觉去吧。

0: 红的，向家尾灯状，红的，红的，红的。
1: 看你还瞌睡吧。
0: 红的，美丽石灯妆，白的，木讷州灯符，白的，白的，白的。

0: 白的湖广州灯庄，白的夏叶家灯庄，红的尼基灯庄。
1: 哎呦，哎，看你瞌睡吧。
0: 红的尼基灯庄，白的罗浮洲灯庄。
2: 马叔叔，小梁同志可真行啊，他白天在驾驶台要站上十多个钟头，晚上还要背航道，背到半夜，这太累了吧。
3: 学驾驶真不简单的。睡觉了啊，别再说了。哎，小张
2: 啊，
3: 我倒有点不明白，他累了一整天了，晚上怎么能够支持他半夜还不瞌睡呢？
2: 你别告诉别人啊，小梁同志前几天告诉我，他说他有最妙最妙的方法，可以使他不打瞌睡。
3: 真的？
2: 真的。
3: 好、哦。

0: 党对于培养女驾驶员非常重视，我们每一个党员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政委，我觉得小梁啊应该多实践多锻炼，是不是可以提早让她驾驶？
0: 可以，我想也应该。
2: 右十度，
3: 右十度。
4: 报告大副，阿弗莱接班。

0: 小亮，你看我驾驶看了四个钟头了，冻坏了吧？下次暖和暖和好吧？
1: 不，前面就过马当危险航道了，我要看雪儿副驾驶。
2: 75度，
3: 75度。75度，好。

0: 小梁，你不累吗？
1: 哎呀，怎么了？有点发烧，可怎么办呢？不管他，又支持着，又支持下去。
0: 小梁，我们的船呢，刚刚过了稽山，到马当啊还有些时候，现在你来驾驶一会儿，沉着一点，我看着你。
1: 是，二副。右岸是黄山，中间是马当南漕口，有十二只沉船。50度。
2: 50度。
1: 他为什么这么久才回答？是我喊错了？左10度。怎么？他又不回答？这次我可没有错，马当是应该靠左走的，他是存心欺负我。
2: 左10度。
1: 是我错了，我很早了，他是对的。哎呀，现在我又喊晚了。

0: 左舵。
1: 左舵，怎么？
2: 向量在驾驶。
1: 二副，这是在过马当危险横道。
3: 是的，厂长。我正看着他呢。
1: 你正看着他。
0: 右十度。
1: 右十度很早了。阿军，维持原方向。
4: 是，维持原方向。
1: 你喊的是什么惰力？你想去撞水底下的沉船吗？你给我出去！
5: 小梁，下去歇歇吧。
1: 船出了危险，我要对国家负责。
5: 老牛，哎，你看你，马俊，把他送到房间里去。
4: 是。

0: 哎呀，40多。
1: 你们大家先出去吧，让他安静的睡一睡啊。出去吧。我看让我来陪小梁吧。
2: 好啊，12点我来接班。

Yeah.

0: 船长，我喊早了，我喊错了，维持原航向，维持原航向。
1: 什么？小娘，你怎么了？啊？哦，是你，小娘，小娘。
0: 右进二，左到二，双进三。
2: 小梁，你醒醒吧！
0: 不要想，前面过马当了，沉船多得很呢。左满舵，回舵，稳舵，马当，我不怕你。危险航道，我学得会，我学得会。过了马当了，
1: 小梁，你醒一醒。
2: 老汪啊，你说的对，我的脑子是应该检修一下了。
3: 老汪，下班了。

0: 二代三副了。哎，好好的干啊！
1: 是，
0: 小梁，恭喜你啊！
1: 谢谢你。
0: 哎，小梁，
1: 大副，
0: 恭喜！
1: 小梁，二副，
0: 恭喜你。

0: 小梁，一年零八个月考上了三副，可得好好干呐、啊，绝不辜负祖国给我们的信任和荣誉。经理，
1: 三副
0: 啊，小张，进来。你拿的什么？
2: 恭喜你，三副。
0: 谢谢你，做得真好。小张，你是第一个看见我穿三副制服的，你看怎么样？
2: 真好看。
0: 小张，你知道吗？小黄跟阿元也正在考三副，还有，我们船过几天要到汉口，刚好是五一节。我跟小黄他们都约好了要在汉口见面，你说巧不巧，妙不妙？
2: 妙。
0: 真太妙了。
2: 三副，我走了。哦，
0: 真好，我的朋友真不少啊，船长也跟我好了，还送给我苹果，船上的人都跟我好了，除了水手长一个人。
2: 马先生，马叔叔，你也要考三副啊？
3: 小孩子知道些什么呀？哎，不许告诉别人啊！
2: 三副，
4: 哎呀，小亮，你在这儿？我找了你好半天呢。走吧，我给你拍这张照片去。
3: 做功课。
4: 李小玲，看着我呀，头抬高一点，笑。啊，真美，花一样的美。咱们船上枯燥的沙漠开了花了。
0: 我觉得船上并不是枯燥的沙漠，
4: 嗯，
0: 船上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4: 嗯，对对对，来，再抬一趟半身，啊。哎，小玲，头转过来，转过来嘛。

0: 我们长江大桥多美呀！
1: 啊，真美。小梁
0: 啊，
1: 今儿晚海燕俱乐部去吗？
0: 去啊。
1: 先说好，我带你去，咱们跳这个痛快好吗？
0: 你带我去。
1: 嗯。
0: 你看，我不是也长了两只会走路的脚吗？
1: 我是说，咱们一块儿去。啊

0: 三叔，广东寄来的包裹。
1: 我妹妹寄来的，
2: 啊，
1: 是小妹寄来的。
2: 哎，
1: 快打开来看看。哎呀，好漂亮啊！
0: 多美呀，美极了，
1: 真好看。
2: 美是美，可这么花的裙子，打死我也不敢穿。
1: 哎，巧极了，今天晚上海员俱乐部有舞会，
2: 小梁穿着这条漂亮的花裙，跟你的对象跳舞，岂不妙哉？
1: 对象，对象的影在哪儿呢？
0: 哦，我可知道对象在哪儿，
2: 就是尤大富
1: 啊，尤大富。小黄，别胡说八道啊！他那样尊贵的大人物，我哪高看得上？
2: 哦，
1: 小梁，你真的还没有对象吗？
2: 哟，
1: 你问我，我倒还要问问你呢。怎么样，你们俩订婚了没有？啊，说呀，
2: 说呀，
1: 说说说。是今天早上。啊！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小黄，拿出来。
2: 拿什么？
1: 他的照片，最近的照片。拿出来，小黄，快点，快拿出来，快点，
2: 那怎么样了？你看，
1: 快
2: 点，快点。
1: 袁龙赠
2: 哟，好漂亮啊。
1: 哎，你们究竟到哪年才能见面呢？
3: 我找黄柳花同志。
1: 哦，什么？你看，宋元龙中尉。
3: 是的。
1: 我是小梁，我带你去见小黄。啊，等等吧。海军中尉宋元龙驾到。
0: 去你的调皮鬼！

0: 石处长，你一个人在这儿，
1: 哎，
0: 为什么不到那边听唱歌？今个晚上去海员俱乐部吗？
1: 不想去。
0: 为什么？
1: 我讨厌晚会。

0: 小梁，快点，海人俱乐部还去不去啊？
1: 去。
0: 这裙子
1: 穿。
2: 马叔叔，到海员俱乐部去吧。
3: 你别等我，有游人节去的地儿我都不去。
2: 人家游人节可去了，

0: 我来了，你别走，快点骑车。
1: 小梁，小黄，小梁，
2: 主任，
3: 支书，
2: 支书，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
2: 好，
3: 主任，
1: 好的。
3: 我们的学校搬来了，你们也来了，这多好啊！
1: 火车头，你还是那么调皮乱冲吗？啊！
3: 水里火里已经得了些经验了。
1: 嗯。

0: 最后胜利。
1: 哎，老赵，你们船上那个姓梁的女三夫到底行不行啊？
2: 你这个怀疑看，小梁啊，好驾驶员，好姑娘。
1: 可你以前不是那么想的哦。
2: 可是话都说回来了，女孩子记忆力强，聪明，驾驶船很细心，承诺，可是经验太少了，会不会在危险的关头不发慌不乱呢？
1: 哎，既然细心沉着，那他为什么会发慌呢？
2: 哎，女性的弱点啊。
1: 女性的弱点，我看呐、啊，那是你脑子的弱点。我你
0: 啊，算了算了算了，两个老朋友不要抬杠了。
1: 来来来，下去下去，来来来，再来再来来来来。
3: 为什么尤大富老找你跳？
4: 没关系，怕什么呀？
3: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马叔叔。
4: 别提你的什么马叔叔了，来跳舞吧。

0: 谈一谈，谈谈不够吗？
1: 四儿，严肃一点
0: 啊，
1: 严肃一点。
0: 严肃？
1: 嗯，
0: 好好，严肃。
1: 小梁，千句话当一句话说吧，我爱你。自从你上了床，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很漂亮，又很活泼，虽然你还有些小缺点，嫁了我会帮改正的。对了，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嗯？
0: 我没想过这件事情。
1: 啊？那么你现在想想看。
0: 我觉得我们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不太一致，比方说对海员生活的看法吧，这也许就是你所说的我的缺点。
1: 对对，我始终认为一个女孩子何必在船上吃苦受罪，要干驾驶
0: 啊。
1: 小梁，相信我吧，这种海员的工作不是女人的本分，不但女人受不了，就是我都不想搞下去了。钱少责任又重，而且
0: 不要说了。
1: 小梁，我爱你，所以我给你打算好了，你嫁了我就不用再在船上工作了，我也可以请求局调到上海去工作呀。
0: 不要说了。阿父，我可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啊？
0: 你侮辱了你自己，也侮辱了整个的海员。
1: 什么？这就是你给我的答复？就这样就拒绝了我？两年多来我是怎么样对待你的，你想想看。
0: 真想不到我们的航运事业会有这样的人。
1: 小梁，你必须马上给我个肯定的答复，我哪一点配不上你说呀？啊，
0: 你的行为，你的话，这已经说明白了。
1: 不，小梁，你别走，你必须说明白再走。 你不要这样。小梁，
0: 放手。
2: 大夫，
0: 石首长。

0: 不要再生气了。瞧，这俩孩子多好玩啊！哎，你是海军吗？啊？
1: 我是当我的海军，我是女驾驶员。
2: 女驾驶员。
0: 好，再见再见啊！
2: 再见。你为什么又来了呢？
0: 我也是个海员呢。
2: 你不是说过你不来吗？
0: 怎么，你反对我到这儿来吗？
2: 不，其实我应该谢谢你呢。
0: 谢谢我？啊，朋友应该帮忙的呀。
2: 对，从现在起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0: 还叫水手长呢，我早就恢复做工了呀。
1: 做工也要考三科了。
2: 小张，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能保守秘密？
3: 小张过来。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小张过来，过来。

0: 政委啊，这是在落马当危险航道，又是暴风雨，
1: 右舵，
2: 右舵。

0: 20度。
1: 有20度。
2: 过了马上回下喊他了。
1: 小梁真行啊。
3: 我的脑筋呢？
1: 怎么？啊！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

0: 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

0: 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不，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
1: 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1: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0: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哎呦还是躺躺汽车，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你坐前面了。
1: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坐前面的。
0: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2: 老伴呀、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1: 啊？
2: 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0: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
1: 认为
0: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

0: 背信他，你自己想。
1: 人又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挡，
1: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挡，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踩油门！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来。再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
0: 啊！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
1: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1: 分居。
2: 拿来，
1: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1: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1: 三鞠躬，
2: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一鞠躬，
0: 快下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2: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哎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1: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1: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2: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老伴儿，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这岁数还来激情？刹车啊！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哎
1: 呦，对不起，
2: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1: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是，
1: 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2: 还有三个。

0: 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1: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0: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气，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小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0: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0: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停停，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1: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1: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
0: 好的呀，好的呀。
1: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0: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1: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啊，老伴、啊、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3: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你个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1: 婷婷，
5: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4: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5: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1: 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0: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0: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哎、
0: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1: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1: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0: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1: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0: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0: 哎，说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爱呀。哎呀妈呀！哎呀，
2: 快拿来给我、哎。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哎，
0: 我怎……婷婷呀、啊，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5: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说
1: 说
0: 说，停电了，我

这位老人叫马识途，他是一名革命作家。在他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清江壮歌》最为特殊。这部小说以战友何恭伟、妻子刘慧欣为原型，讲述了他们在湖北恩施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故事。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了武汉，武汉沦陷。原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和湖北临时省政府迁往恩施，恩施成为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1939年10月，组织上将马识途派往恩施，担任施八特委书记。令马识途没有想到的是，在恩施他见到了恋人刘慧欣。在老乡的热心张罗下，这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马识途24岁。从那以后，这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开始了共同战斗的生命历程。在恩施五峰山村红岩组，矗立着一壁红色砂岩——红岩诗。这面永不收卷的红旗，是中共鄂西特委的重要标志。红岩诗东边500米处是中共鄂西特委。1940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十八特委，成立中共鄂西特委，并由何恭伟担任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担任副书记，刘慧欣担任妇女部长兼特委秘书。何恭伟，湖北咸宁人，著名学生领袖。由于何恭伟在抗日运动中表现积极，早已成为国民党想要抓捕的对象。刘慧欣负责特委机关建设工作，她打扮成家庭妇女的样子，把特委和各县委的组织系统用数字抄写在一本数学习题本上，数字密码也

藏的机密，只有刘慧欣一个人明白。此时的恩施不仅汇集了大批共产党员，同时反动势力极其猖獗，

0: 个二十四小时共产党举起屠刀，所以当时就是执行这个英北京赶的制式的话，就是把暴露的共产党柱子、暴露的共产党员的话迅速转移。
1: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恩施特委的上届秘书暴露了身份，却迟迟不肯离开恩施，最终被特务抓捕。
2: 严重的刑罚之下，有的就叛变了，叛变了就出卖我们党组织。
1: 这里是姚湾医院旧址。根据叛徒的交代，1941年1月20日，何公伟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特务一路跟踪何公伟，来到中共鄂西特委驻地。当时刘慧欣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也在这里。
0: 这时候就闻到的话，一个烧纸的气味。这时候刘慧欣在烧文件，当地机密文件呢正在烧。然后就冲进去，然后他们就把刘慧欣抓了。
1: 1941年1月20日，何公伟、刘慧欣以及刘慧欣刚满一个月的女儿被捕。

0: 我想报答，就是要拼命的喽。
1: 刘维新的话呢，是关押在现在你们看的清心潭那个大门下面。
2: 为什么关到我们家？他以为那里是国民党的团，不是啊？那些都是嘛，都是住的兵嘛，他们再没得伤我嘛。
1: 那么对刘慧欣呢，他们打的一个牌就是他这个女儿。刘慧欣一直是知道，只要不投降，就可能的话跟女儿的话别离诀别。押他走的时候还跟刘慧欣说，说你还可以还费。刘慧欣什么都没说，依然转身走出大门，走上刑场。到刑场后枪毙他的时候啊，那个刽子手啊，那个枪步枪啊，就那么摇那么摇，放动不稳。为什么呢？他被刘慧欣那种大义凛然的精神，共产党的精神呢，他感到的话震撼，所以那个扳机啊迟迟扣不下去，枪也弹不稳。这个刽子手把枪挂在摇枪上，才让枪稳定下来，才扣动扳机。

何恭伟和刘慧欣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浩然正气。1941年11月17日，何恭伟和刘慧欣英勇就义，马识途的女儿夏洛

妻子牺牲，女儿下落不明，自己又被国民党特务通缉，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悲痛而又无奈。这一年，党组织要求马识途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隐藏身份，马识途决定报考西南联大，长期在昆明潜伏下来。

0: 这里是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成立，是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
1: 那就是等于是代表我们中国一代精英、一代革命者的力量。
0: 1941年10月，马识途化名马天和，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外语系的一名学生。他以学生身份做掩护，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开学没多久，闻一多教授引起了马识途的关注。
2: 我父亲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到西南联大时候呢，就是他还是一直教中文、中国文学。
0: 闻一多，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国文学的教授，闻一多言语中强烈的正义感、坦率而天真的诗人气质，深深吸引了马识途。
3: 正好闻一多先生也有，好像是侄儿吧，也已经投身革命，在解放区工作。然后我爷爷曾经认识闻一多先生的侄儿，然后以这样的方式也和闻一多先生有了更多的亲切感。
4: 我说你的一个侄儿，是我的好朋友。
5: 闻一多说，不是听说他们去那边了吗？他说是，他们在那边做得很好。哦，闻一多明白，你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4: 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交往了，比较熟了。
0: 闻一多从这位学生身上了解到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共同的社会理想，让这对师生越走越近。在西南联大的4年里，马识途从事地下活动的同时，他的文学写作也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后来马识途从外语系转到中文系，中文系的教授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吴晗等文坛巨匠的课程，不仅让马识途打开了眼界，也为他后来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他呢，后来能够拿起笔来一写，说一举成名，应该就是西南联大给他的那个在文学素养上的储备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一年，30岁的马识途顺利从中文系毕业，准备离开昆明。临行前，马识途匆匆告别闻一多，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是永诀。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遇难。得知这一消息，马识途悲痛不已。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让马识途痛失良师。马识途为老师闻一多写下的挽联：“哲人其伟，我复何也。”1946年9月，马识途回到四川成都，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这里是新华日报在成都祠堂街设立的分馆，是讲馆区能听到解放区革命斗争消息的唯一渠道。1947年2月27日夜晚，国民党军警包围搜查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并实施武力驱逐。迫于无奈，新华日报撤回延安。为了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川康特委决定由马识途筹办一份小报。与马识途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四川大学地下党党支部书记王放。王放原名王琴坊，1924年出生于河南兰考，当时23岁。这里是柿子巷6号，曾经是川康特委机关驻地。马识途和王放就在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将南方局找来的一部废弃收音机进行改装。几经调试，终于成功接收到

0: 延安新华广播，马士图和王放把来自延安新华广播的消息印成小报，悄悄地传递到地下党员手中。创办党报是马士图和王放生命轨迹相交织的开端。在白色恐怖之下，这对有着共同理想的年轻人悄悄地萌发了爱意。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相依相伴，共同走过漫漫人生。1949年12月29日，成都解放。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这一天，马识途与解放军队伍一同入城。
2: 他是坐了第一个吉普车进来的，算是领路进来的，跟着贺龙的队伍一起入了川。我觉得其实也是解放军给地下党同志的一种荣誉嘛。
0: 这一年马识途34岁，从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马识途为了这一刻整整奋斗了11年。1949年是所有中国人改变命运的一年，也是马识途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马识途意气风发，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此时的马识途全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他先是在军管会工作，后来又担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成都市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中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等职。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马识途匆匆赶到北京。几天前，公安部门通知他失散多年的女儿找到了。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大楼里，马识途见到了女儿。
3: 当时通知我的时候呢，是我们系的党总书记说我父亲来找我，我当时特别的突然，不然好好怎么会还有冒出一个父亲来了？
4: 因为他还是在有点不大自然的样子，怎么是没有一个母亲？我当然我是非常这个多的。哎呀，流眼泪哦，就这样的。我说是，我说我找了你20年了。
3: 这我一站呢，哈，我父亲说我长得特别像我母亲，因为当时我是一个短头发，他就觉得马上就是好像我母亲复合似的，就特别激动，就拥抱我嘛，拥抱我就哭了。我父亲老认为我没有死，老有那么信念，老是好像老想要把我找到。我父亲就把我母亲的这些前前后后的一些呢都跟我讲了。就父女这时候真的是相互之间的流泪。
0: 吴翠兰在生母刘慧欣就义后被吴姓夫妇收养，吴氏夫妇对这名烈士后人倍加爱护，悉心照顾。1959年，19岁的吴翠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工业学院。
4: 后来是我告诉他，他的养父养母家的这个关系也开不动，你还是吴翠兰，你还是他们家里的人。
0: 马识途找到了失散19年的女儿。19年前，刘慧欣、何恭伟被国民党杀害的往事再次浮现眼前。
5: 那个烈士晚上做梦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有时候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甚至有的时候我愿意来担任你什么角色，你为什么不帮我写出来？
6: 所以带着对烈士的那种深深的情感，还有他这种使命感，所以用了180多天创作完成《秦腔壮歌》的初稿。
0: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直珍藏着《清江壮歌》的手稿。这部小说是马识途根据烈士刘慧

0: 心和龚伟的革命事迹创作。1961年，清江壮歌首次在成都晚报连载，紧接着四川文学、武汉日报等相继转载，轰动全国。马识途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由此奠定。
1: 出完以后确实是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在那个年代从情感出发然后写革命故事，这样的创作的模式，事实上马老差不多是一个开创。
2: 他这个清江壮歌可以是真正的是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
3: 清江壮歌的这种真切，这种刻骨铭心，在我们的革命烈士革命者的故事当中也是少有的。
0: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模式化规范化的英雄形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旋律，而马识途在《清江壮歌》中将英雄作为普通人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战争和人性结合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1: 当然有很多人是否定这个的，那革命就是革命，你写这些啊，这个儿女情长干什么？
4: 沙丁格外先他说不准流泪啊，我说我姐教导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流泪啊？前心口千万不要拉开，问你不能了，我就把扣住了，在心中我就一直扣到6年。
0: 直到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识途修改后的《清江壮歌》，
5: 改得更加口号化、模式化，可能读起来更刚巴巴一点。但是呢，为了让这本书出版，那马识途先生也只能是这样按照当时的一些要求来做。
0: 1976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次出版《清江壮歌》。在征求马识途的意见时，马识途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恢复让我流泪。1979年2月，《清江壮歌》再度出版，开印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在上个世纪60年代，除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马识途还发表了讽刺小说。
6: 讽刺小说就是说一个革命者转过来有一些忧国忧民的东西，针砭时弊的东西。
0: 1961年，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问世。1962年，《挑女婿》两个第一相继发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艺界也迎来了春天。1981年3月，马识途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和文联主席，花甲之年的马识途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1980年，马识途创作了回忆录《警行集》。1982年，中篇小说《三战华原》《丹心》，讽刺小说《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相继问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夜谈时记》，这是继《清江壮歌》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4: 我《夜谈时记》这本书啊，开始应该说是在写了年代。
0: 这部作品展示了旧社会上至党国委员下至市井小民一幅幅触目惊心千奇百怪的生活画面。
1: 你像《夜谈时记》，它是有自己的独特形式，这个形式就是旧政府的小职员10个人在那儿，就是摆龙门阵，各自讲一个故事。
0: 《夜谈时记》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导演姜文。姜文将《夜谈时记》中的道观记改编成了电影，这部电影叫做《让子弹飞》。影片公映后轰动海内外，创下高额票房。电影《让子弹飞》的成功上映再次掀起了马识途热，《夜谈时记》再度出版。

0: 1985年，70岁的马识途主动辞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专业从事文学创作。201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马识途文集》，收集了马识途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杂文等18卷。马识途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树立起一座丰碑。
1: 马老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太特别了，有鲜明的马识途标记。
2: 他是我觉得在他身上一种毅力，一种梦想。
3: 马老他一生他应该都是说求知求知求真。
4: 他是一个让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一个老作家，
2: 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通晓二字。
5: 我想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他才突出自己是革命家，不是文艺家。
6: 马老啊，实际上是革命的先锋，文学的一个忠实的播种者，他的扎实，他的诚恳，在文学上自成一格，永放光辉。
0: 2020年7月4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马识途的长篇小说《夜谈续记》。新书出版后的第二天，当时已过105岁的马识途宣布封笔。他在封笔告白诗歌中写道：“年逾百岁兮，日薄山；蜡炬将尽兮，滴红残。不是江郎兮，才怎尽？早该封笔兮，复何憾？”

今，马识途已进入七夷之年，如烟的岁月已经远去，苦难与牺牲，理想与奋斗，沉淀出一位革命家、一位作家的传奇。老马识途。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绿色长征看右遇第三集，跑好绿色下一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以来，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一批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当量子传感预检地磁导航，当特种钢材撑起水电巨无霸，越来越强的科创含金量正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前不久，中北大学团队研发的芯片级固态量子矢量磁传感器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斩获最高奖特金奖。这项成果首次将固态量子传感技术应用于地磁场测量，灵敏度实现几个数量级跨越式提升，已在地磁导航、地质勘探等领域完成初步应用。
3: 它的含金量和它的这个应用价值潜在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下一步呢，我们将瞄准器件与系统这些地磁导航探矿，还有在电力的高压传输线当中，以及各种的这个灾害预测当中应用。
2: 从量子传感的显微镜到半导体装备的手术刀，山西的创新步伐正向着更广阔的领域迈进。走进中电科风华，一批亚微米级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刚刚下线，检测精度相当于在头发丝1/70粗细上找出瑕疵。前不久，企业联合中北大学等单位承担的 G10.5 超大尺寸面板智能化切割项目通过省科技厅验收，突破了高精度对刀切割、自动光学智能检测等关键技术，良品率达99.9%以上，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从半导体装备的前沿突破到轨道交通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山西制造正在多个领域重塑竞争力。在近期车轴的生产车间里，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轴已实现批量供货，企业突破了动车组车轴热处理、机械加工、无损检测等核心技术。参研的动车组自主化轮轴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中国铁道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 现在做的呢是高铁车轴的超声波探伤缺陷检测这一块，我们按1毫米当量来管控的。这个检测精度在整个金属行业里头算是相当苛刻的。
2: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中车太原同样跑出创新加速度。最近车间新投运4条智能化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车轮，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过去靠经验的工序，现在机器自动完成。在研发中心，设计师正在为

0: 新款货车设计电子身份证，每辆车从出厂到报废，运行数据全记录，故障提前可预测。
1: 通过采用可读的一些就是电子标签，可以预测它的整个运行期内的配件的故障率，让它整个全生命周期内运维更智能。
0: 创新不仅在制造端全面提速，更在新材料领域持续突破。近日，泰钢发布航空航天用钢全新品牌极净钢，两款高端新品面向全球供货。在泰钢保税园区，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高强磁铬钢的叠圆检测会刚刚结束，国内外客户已第一时间前来接洽。创新的动能也在重塑能源产业的底色。在中煤平硕东路天矿，国内首次应用钻机远程无人值守一拖三模式，一人可同时操控三台钻机。中国能建山西电建承建的大同千万吨级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加速推进，建成后每年可消化煤干石1000万吨，利用余热年发电约2.85亿千瓦时。国家能源集团霍州电厂完成全国首例大容量空冷机组全阀器供热改造，93.7公里管线将热源送至临汾翼城三区，供热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
2: 这几年，我们这国家双碳目标指引下，和山西转型发展同向而行。我们这家火电传统企业正在向新型能源供应商积极转型。
0: 从量子传感前沿技术到半导体高端装备，从轨道交通核心部件到能源技术革新，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重塑山西产业的筋骨。面向15五，山西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坚定有力。山西台报道。
3: 受台风外围影响，这段时间我省多地出现区域性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相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加强山洪沟口、河流沿岸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抓细抓实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这几天，在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周村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时间进行堤防修建、岸坡修整等工作，同时还组织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河道清淤。
5: 现在主要是在进行新建堤防护岸、河道清淤、隔冰石龙，整体综合完成65%。
4: 长河流域是泽州县防汛的重点区域，流经区域20%为集镇段，80%为乡村段。眼下正是防汛关键期，当地对途经10个行政村的两大河段集中开展河道全域清淤、堤防新建、破损岸坡修复等施工。
6: 项目完工后，河道防汛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同时有效整治水体污染，改善村容风貌。
4: 在长治市屯留区，屯降水库的巡查员加密了对水库堤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的巡查频次。
7: 巡查员每天实地走一遍，看一遍，大坝安全自动化监测系统并着尾翼、渗流等数据，两者配合，两道防线互为补充。
4: 屯留区现有20座中小型水库及多条主要河流，进入暑汛期，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在定期测量测压管水位、动态掌握坝体浸润线变化的同时，还组建了抢险突击队，根据雨情水情态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保障河道行洪畅通。这段时间，我省多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电网安全运行面临严峻考验。国网运城盐湖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变电站防汛薄弱环节，对辖区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全面提升变电站防汛抗涝能力。
8: 我们重点围绕低洼变电站开展了全覆盖防汛特巡，紧盯排水、防潮、防内涝等关键环节，全力排查消除设备隐患，保障群众可靠用电。
4: 为有效提升水域洪涝险情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临汾市安泽县还组织开展了水上应急救援演练。

0: 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群众落水被困险情。森防大队、消防救援局等多部门接到消息后，迅速响应，快速集结，高效完成落水人员的搜救任务。
1: 通过全流程应急处置科目的实操，提升面对复杂汛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70多年，一代代右翼人接力治沙造林，久久为功，在漫天黄沙里拼出了绿水青山，孕育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右翼精神。但守着亮眼的生态名片，右翼县的干部群众并没有安于现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右翼县对照高质量发展查白检视，右翼县委提出了产业转型速度不快、能源革命的基础不牢、招商引资质效不高、后续发展动力不足几个短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绿色长征新征程上，右翼人该怎么跑好绿色的下一棒呢？
0: 记者在右翼蹲点采访时，县里正在召开项目谋划会，议题只有一个，今年的产业项目该怎么招怎么上。近几年右翼前前后后拒绝了20多个项目，总投资有上100亿元。
3: 这几年我们是两高项目绝对不要，这个就是贸易业的流水的绝对不要，大概拒绝了有20多个项目，关停的也有10多个。
0: 拒绝关闭是为了守住右翼的生态底线。几年前，一个投资20多亿元的废旧轮胎拆解工业旅游项目想落地，县里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复论证，最终还是亮出了红牌。
4: 当时我们地都学上废旧轮胎，说实话心里面是动摇的，投资20多个亿啊，想要这个项目，但是绝对不能给我们右翼的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的影响。
3: 就是好几十个亿的投资打在右翼门外了，70年取得的成绩不能为了发展一下就给破坏了。
5: 不能因为呢当前的一点困难、一点利益，把我们的这个绿色底线突破了，把我们的绿色关口降低了。
0: 把上100亿的投资挡在门外，右翼不是不想要，是不能要。2019年，右翼在全省率先成立首个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生态家成了衡量项目的硬杠杠。重点是特色农业、文旅康养和清洁能源，标准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凡是与这一定位相违背的，再大的馅饼也不要。
6: 这是咱们近几年的一些签约项目，对，看一看，近5年30个新能源项目多一点，占到13个，但是它的投资占到70%-80%了都。
0: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右翼是国内少有的风口，当成片的绿树驯服了沙土，右翼的风成了新能源的主力，也成了发展的长板。2009年，右翼建成了全省第一个风电厂，现在全县清洁能源装机达到316万千瓦，占全县总装机的82%，远超全省55.1%的平均水平。近两年，右翼又给风光绿电装上了充电宝。
7: 这里是右翼的第二个储能电站，也是我省首批独立储能的示范项目。在我身边呢，这个就是储能电池仓。我们计算了一下，这里一年就可以消纳新能源电量2亿度。
6: 即使今年8月份并网，然后11月正式投产，一起投产的话，一次纯电可以达到40万度电。
0: 新能源成了右翼的支柱产业，2025年产值达到5.77亿元。目前右翼县的风光储产业链初步形成，正吸引着多家算力企业前来对接。
8: 已经建成2个，正在建设的2个，今年已经又获批了7个，一共是11个储能项。大数据啊嘛，算力啊，这是我们下一步是招商引资的重点。
0: 风能变成钱，无边的林海也是吸金石。在右卫古城，旧粮库变成了美术作品展览馆，中央美院、中国油画院等60多所院校每年都会在这里办展，油画写生季、国际水彩艺术周也成为右翼品牌。
9: 就是都绿油油的，没有看到那些就沙石啊那些，没看到，人的心情就很舒畅啊。
0: 今天的右翼是全省首个全县域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715万，旅游康养收入突破42.9亿元，绿色发展的路走得越来越宽，也孕育着新的可能。
10: 光力，这上面接着去不是不行，3000多亩的，
7: 种大部分都种

0: 啥了？
1: 一米隧道。
2: 种粮大户郝凡今年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是种300亩水稻。他说，这几年又遇的气候越来越湿润，去年降水多了400多毫米，地里水特别多，不能种其他作物。算起来，这也是山西境内最北面的水稻试验田。
3: 这是。
2: 郝凡和工友们一有空就往地里跑，县农业农村局的技术员也一趟趟到地头看苗情。
4: 苗子铁去，
1: 只有这次最后它的出苗率能达到多少？不要求太惨了，就是要求它品质。
3: 能说五遍到七遍去
1: 啊？
5: 这些常识，最起码你十倍的经验得给种下点十倍的经验。
1: 反正遇到的问题肯定很多很多。
5: 种不成了，明年二种水稻。
2: 两位技术员都是右语人，从小也都是顶着沙尘去种树，如今气候变化了，得用科技来应变，尝试种水稻，这和当年父辈三战黄沙洼也没什么两样。
3: 其实当时种树也是逼出来的，不种树没有活路，就这片地，你家200-300亩地就荒在那儿，还不如种水稻，自己再找一条生路。
2: 改种300亩水稻是特色农业的尝试，水土保持项目完成200多万元全省首单碳汇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尝试。推动建设呼和浩特经右玉到朔州的高铁是转化生态富民强县的尝试。每一次尝试都在为右玉的未来种下一棵树。山西台报道。
6: 煤矿作为传统高危行业，一直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煤矿安全生产条例是煤矿安全生产领域的一部基础性主干法规，对包括煤矿主要负责人在内的从业人员的岗位职责均作出了明确要求，构建了从管理层到一线岗位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今天我们来了解这则条例的重点内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共6章76条，其中第四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是本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第十八条明确，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第二十条明确，煤矿企业从业人员负有下列安全生产职责：一、遵守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二、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三、及时报告发现的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 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煤矿企业从业人员有权拒绝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所在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0: 报告。煤矿企业不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无正当理由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山西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财政部门坚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的重中之重优先保障，切实加大资金投入，优化政策供给，提升管理绩效，全力以赴服务保障我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近日，省财政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44.54亿元，其中中央资金34.61亿元，省级资金9.93亿元，引导和支持市县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落实好学生粮免义补和营养膳食补助政策方面，省财政要求各市县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和营养膳食补助等资金，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补助发放工作，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在加强农村学校校舍安全保障方面，省财政根据各地报送的校舍安全面积等情况，核定2026年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同时要求各市县科学确定年度项目计划，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在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方面，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安排资金，支持我省1062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我省足球振兴发展。此外，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已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省财政将持续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根据国家新形势新要求，动态调整完善政策措施，落实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和引导全省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山西台报道。
0: 近日，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姚庙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支守护着11万群众的公安队伍，从一级派出所到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再到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累计收获120多项集体荣誉。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一代代民辅警日复一日走街串巷的脚步，深夜出警的警灯，调解纠纷时的耐心，和那句“群众有事，随叫随到”的承诺。
2: 师傅，你这报警了？
0: 一大早，市民王梅玲家停在平阳南街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报警电话挂断不到10分钟，姚庙派出所民警就赶到现场。民警对周边所有路线分组进行视频查找，结合被盗车辆特征，一帧一帧查看，一辆一辆对比。
3: 在追了3条街、16个点位之后，才基本确定了嫌疑人大概的衣帽特征。当天晚上就把嫌疑人抓了，为受害人找回了电动车。
4: 咱们派出所出警也快，破案速度也快。
0: 姚庙派出所创新构建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警务模式，2年间，辖区行政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33.1%和36.9%，破案率上升22%。
4: 派出所也对老百姓这个事呢，他挺操心，确实是应该让派出所一点责任。
0: 姚庙派出所推行便民机制，户籍交管业务一窗通办，一次性告知。对行动不便的群众，民警还能带着设备上门办证。
5: 民警同志特别的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指引我怎么样具体的来办理业务，使我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0: 姚庙派出所先后被评为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优秀公安派出所、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6: 我们将以这份国家级荣誉为新起点，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队伍建设，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

0: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33到18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34到20度，大同多云25到12度，浑源多云26到14度，朔州小雨转晴26到14度，怀仁多云26到16度，新州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五台小雨22到13度，吕梁暴雨转中雨30到20度，蛟城小雨转中雨34到21度，晋中小雨转中雨32到20度，平遥中雨转大雨34到22度，阳泉小雨35到22度，平定小雨34到22度，长治小雨转暴雨32到21度，长子小雨转暴雨31到21度，晋城小雨转大雨32到23度，沁水小雨转暴雨32到22度，临汾小雨转大雨37到24度，洪洞小雨转大雨36到23度，运城小雨转中雨36到25度，闻喜小雨转中雨36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1: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

0: 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就对我就更好了。
1: 爸爸妈妈每天要一边赚钱一边去寻找弟弟，早出晚归，非常的辛苦。但是啊，每次去找弟弟的头一天晚上，妈妈呢还是都会把第二天的饭给卢娟准备好，而且还会叮嘱女儿，你看爸爸妈妈给你留了米饭还有红豆在这儿，这是熟的，还有那边坛子里啊有腌好的酸菜，那明天中午呢你自己做点酸菜汤泡这个米饭吃。你看即便要去找弟弟，也会安排好留在家里的卢娟。还有他们家呀，老去找弟弟，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会在吃穿用各个方面都会想办法尽量满足卢娟的要求。比如说小时候鸡蛋糕对他们家来说呢这是很贵的零食，而有一天啊，卢娟就跟妈妈说，说妈，我想吃鸡蛋糕了，就是那种做成香蕉啊或者花形状的，我特别的喜欢。妈妈说，好，既然你喜欢吃就给你买，多买一点，因为妈妈觉得只要是女儿喜欢的就要尽量满足她，买回来给她吃。结果这一次买了5斤回来，一共花了10块钱。哎，要知道那时候10块钱对于这一家来说还真是挺多的。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爸爸妈妈对两个孩子的心那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边要照顾好女儿，一边还得努力赚钱寻找儿子。但是对卢娟来说，爸妈越是对自己好就越让她感到自责，因为是她自己把弟弟给弄丢的。她有点不想让爸妈对自己那么好，哪怕是说说她骂骂她，她心里也会更好些更舒服些，因为她始终觉得弟弟的丢失全赖他。
0: 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

0: 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的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他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但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我爸他真的是这么多年，我弟丢了那么多年，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就很强烈的去要求我赶快去把我弟弟找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撑起这个家，

0: 既然尽我能力的就赶紧把弟弟找回来，我还要更好的就照顾爸妈的身体。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弟弟。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能找到你。

0: 没有，是我对不起你。
1: 等他让星星怎么
2: 办？爸爸也经常叫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3: 回来了，回来了，
2: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吧，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

0: 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1: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0: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0: 对，
2: 谢谢大家，谢谢爸爸，我们的垃圾人。
3: 弟弟丢失了26年，姐姐自责了26年。爸爸妈妈也辛苦地寻找了26年，今天他们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当然，弟弟也是一直在寻找他们。警方也表示会继续追查此案，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卢娟一家，在此我们要再次祝福你们找回了弟弟，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4: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6: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7: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4: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8: 免费送，免费送了！
4: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8: 免费送了。
4: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

0: 众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布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1000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

0: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滤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 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